0: 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2: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深会优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深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3: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2: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号11点到12点，8月15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号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应哥啊，在同一个作业区域内有两个以上的单位进行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应该怎样开展啊？
6: 李仔啊，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和协调。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9: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呢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3: 金博士啊，
14: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12: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3: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2: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3: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2: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15: 九八三，生活

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嘅呢一 part 当中咧，继续有伟照同埋游戏啦，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我哋平时都成日讲啦，无论睇咩天气，系咩嘅情况，系咩嘅一个嘅身体嘅状况都好，我哋开车上到我哋嘅路面，一定要咩咧？注意安全。
1: 系咯，
0: 安全系第一啊嘛，因为安全系无小事噶吓。咁其实讲到话呢个嘅路面安全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个嘅叫做小细节，我哋系要注意嘅。嗱，今日同大家咧就讲几个嘅案例咧，叫系警醒下大家吓，唔好抱住啲侥幸嘅心理啊。嗱，喺八月五号，杭州交警喺佢哋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咧就披露咗一起嘅饮酒后开车送上门呢个嘅违法案例。喺七月二十六号嘅凌晨啦，咁啊，余杭嘅公安交警大队咁啊喺现场咧就执法嘅期间啦，就经过一个嘅加油站喺呢度就处理一个嘅交通嘅事故。咁喺一边咧就等候充电嘅舒某就见现场有交警啦，因为好奇就行上去睇啦。我落车造成一个嘅围观嘅吃瓜群众啦，并且主动啦就问下交警：，你哋查唔查酒驾咁样？嗱，呢一句咁突兀嘅话语咧，就引起咗现场嘅执勤嘅交警咧就高度嘅一个警觉。交警就问佢啦。喺度处理紧事故，咩事啊？咁呢个面对住交警嘅问询嘅时候咧，舒某咧毫无防备噶嘛。嗱，我饮咗酒，我惊你哋查酒驾，我惊死啊！咁样
1: 惊死仲敢嚟问啊？
0: 系咯，咁于是乎咧，舒某呢一个嘅发言咧，的确咧就系震惊咗现场嘅交警同志啊！咪正当阿舒某咧一时唔知点讲嘅时候咧，系即刻咧就拧转身想走嘅情况之下，我哋交警就拦低咗佢。就話你飲咗一瓶嘅啤酒，仲主動咁樣叫做送上門，係嘛？咁我覺得咧，而家咧我就唔會俾你走噶啦。咁啊，現場交警咧進行咗一個嘅吹酒精嘅測試，結果咧就顯示為每100毫升當中有95毫克嘅酒精含量，涉嫌醉酒駕駛機動車。
1: 係啦，咁之後舒某就帶到去醫院進行血液酒精監測啊，咁顯示啦係每100毫升有118.2毫克係屬於醉酒駕駛。咁问咗佢之后啦，舒某就坦白啦，话佢前晚嘅8点左右啦，就饮咗两支嘅啤酒以及系2两白酒之后就瞓着咗。咁等到凌晨0点嘅时候咧醒翻，之后心存侥幸，以为啊过咗4个钟头啲酒气散咗啦，于是乎就开住佢部车啦，去到屋企对面嘅加油站充电。咁最终啦，佢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嘅违法行为，俾交警部门系依法吊销咗机动车驾驶证。咁5年内都系唔可以重新考取噶，并且系处咗罚款1500蚊噶。
0: 系啊，交警就提醒啦，嗱，酒精代谢无捷径。如果你只是凭你的主观来感受是不是你的自身状态已经恢复返呢，咁样呢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要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挑战法律的底线。好像这一位咁样，我真是闻所未闻啊，
1: 自己
0: 送上门。都是那句啦，无论怎样都好，如果是饮咗酒的就要叫代驾，或者叫朋友没有饮酒的情况之下叫朋友帮你开车。呢个是最安全的做法。再不是呢，身边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的。预咗嗰一晚嘅饭局啊，或者嗰一晚出去啦，可能饮酒嘅话，
1: 打车啦，
0: 直接系叫滴滴，咁就唔开车，避免咗有时候咧，有时候啲人饮咗酒之后咧，啲人成日讲酒精上脑啊嘛，就觉得自己好劲啊，侥幸心理啊咁样。嗱，你部车都唔喺你身边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话有开车呢个情况噶啦。都系嗰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系啦，咁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啦，咁亦都系要慎防呢啲隔夜酒啊，因为过咗几个钟头或者一晚啦，有时候酒精都系未代谢完成噶。咁讲到开车嘅安全问题啦，仲有好多嘅小细节啊，例如喺我哋车入边放一啲嘅物品啦，都有可能会变成定时炸弹噶。咁喺早两日嘅时间啦，杭州有一位市民就报警话啦，见到一部停喺路边嘅车啦，入边喺度飙晒白烟，好似着咗火咁。於是乎消防員就去到車嗰邊之後呢，發現係車門係關緊，而且入面有好多濃煙啊。咁佢哋喺兩分鐘之後呢將明火撲滅咗。咁濃煙散咗之後啦，消防員見到後排嘅座椅啦有啲燒咗嘅痕跡啦，而且車頂嘅篷布啦亦都係被燒到燶晒。之後車主匆匆忙忙趕過嚟啦，咁消防員問佢啦，你部車入面有冇擺一啲嘅易燃易爆物品啊？ 咁車主李生諗咗一陣話：啊，好似係、哦、之前有年紀之前啦，買咗啲仙女棒，當時冇放曬，就擺咗喺部車後邊，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咧？
0: 哇！即係可以。啲高温熱度，啲煙花自己都攤着咁樣嘅喎嚇。嗱、消防員咧就當場對李生咧進行咗個嚴肅嘅安全警示嘅教育，並且詳細咁講解咗夏季喺車入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嘅安全嘅隱患。目前具體起火原因仲係喺進一步嘅調查當中。咁其實大家咧都知道，我哋車入邊一夏天擺咗好耐，你上車嘅時候咧，個人都頂唔順噶啦，係咪先？咁啊，陽光直射咧，我哋嘅車內嘅氣温其實係可以最高升到去70攝氏度嘅，所以咧有啲嘅嘢千祈唔好擺喺車內喎。
1: 嗯，係啦，咁首先就係一啲高危物品絕對唔可以留喺車入邊，譬如話係打火機啦，因為佢一般係液態丁烷為燃料，咁高温之下閂埋車門十分鐘咋。这个打火机就可能会膨胀和爆炸，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常见的易燃易爆物品，包括是一些罐装的防晒喷雾，还有泡沫清洁剂，高温都会令到它内部的压力骤增，之后会膨胀爆裂甚至乎是起火的。专家还介绍还有一些香水香薰这些有酒精的物品，它的酒精浓度可以达到 40% 到 80%， 高温的情况下也都会加速挥挥发啊，亦都会遇到车内有热源啦，亦都系非常之容易自燃噶。
0: 咁特别香水咧，大家可能有时候谂住啊，出外系咯，车载香薰啦，咁啊香水啊咁样。其实对香讲起香水呢个都有个可以分享啊，朋友嘅就佢真系会摆嗰啲香水喺度。嗱，呢个系不可取嘅吓。嗱，佢摆到咧，佢成日就话做乜嗰啲香水得咁快咁样？其实应该系晒得耐啊，蒸发咗，而且佢嗰瓶香水几贵下嘅。
1: 哦，
0: 咁啊，佢可能系平时可能会用到两年嘅量，佢最终咧可能三四个月就用。佢都会心赤，所以从此以后咧，即系试教试试教人，永远嘅教识人，就佢唔会再摆喺呢度啦。咁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嘅呢啲咧，包括有手机啊、充电宝啊呢啲含有锂电池嘅电子产品，喺暴晒之下咧，都容易出现一个外壳嘅软化啦，同埋一个嘅电池鼓包咧，可能都会造成好多嘅安全隐患。所以就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摆咁多。可以易燃易爆嘅物品就喺架车上面，因为呢一啲係真係讲真嗰句安全行车无小事。再一次提醒广大嘅车主，炎热嘅天气之下呢，务必要将你嘅车内所有物品全部都拎出去，避免有遗留喺车内。 OK， 今日我哋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听日见，拜拜。
2: 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萝卜妹，换咗呢隻奶呢，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呢？
1: 嗯，几好几好，
10: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2: 阿全
10: 啊，又系阿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吓，你阵间咧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翻。
1: 全哥你，
2: 咦，得个萝卜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1: 哦，系啦，德叔你搵全哥啫嘛。
2: 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呢都话忙，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1: 1130？
2: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呢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1: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钱哥，我会向佢讲㗎啦。
2: 哎呀，唔该晒你啊，萝卜妹。我去通知咧其他嘅商户先。
1: 哦，好啊，阿德叔你望望啦。钱哥，钱哥出嚟啦，德叔走啦。
10: 哦，走咗啦。
1: 阿德叔系嚟叫你参加灭蚊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埋啊？
10: 个个礼拜啊都要灭蚊，真系好烦噶。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灭蚊剂嘅味道啊，啲客人闻到啊，

0: 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噶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咯。
1: 睬咩嘅知，硬系觉得走势唔追随，都唔系几舒服噶。我走啦。
0: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1: 唔饮啦。
2: 哎呀，天气一热，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寻晚喺个厅咧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阿萝卜妹啊，你超市咧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1: 阿房姨啊，你唔好净系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2: 清积水，我日日清噶啦，仲要点清啊？
3: 阿芳啊，
2: 阿德叔啊，
3: 你啊清得唔够彻底啊？
2: 吓？
3: 1130咧，你啊有冇做好啊？
2: 1130，11:30，
3: 梗唔系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咧，你啊要好好睇下啦。
2: 睇过。
1: 嗱，1130呢，当一个一就系一份证，每日呢用一份证检查一下氧气、氧气啊，同埋化验球，然后呢就要刀啊、花盆、托盆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2: 系、哦，花盆托盆咧真系冇留意、哦。哎呀，可能就系呢度养咗蚊啊！
3: 蚊虫咧最中意系呢啲咁嘅积水度啊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咧，咁啊等于咧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呢，就是每个星期一次卫生大扫除。
1: 三呢，就是每日用3分钟去排查一下啲蚊虫嘅滋生地。
2: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3: 冇错，我哋嘅目的呢，就是要做到零蚊啦。
2: 哦，原来1130系咁嘅意思。得得得，冇问题。
3: 咁啊好啦，我呢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呢1130啦。
2: 嗯。
1: 好、哦、拜拜德叔。
2: 拜拜啦吓。
1: 房姨啊，防蚊灭蚊可以平时走㗎。
2: 其实咁样呢摊开嚟做呢又唔係好麻烦嘅。
0: 早晨啊。
1: 哦早晨志哥。
2: 我想传啊。
0: 啊係啦房姨啊。
2: 嗯。
0: 近排呢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2: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呢就俾啲蚊呢送咗我2个包包啦。你知啦，俾蚊咬咗可大可小㗎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係好大镬啊。
0: 冇咁好彩嘅。
2: 咪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呢都 OK 啫。而且啊间店啊干净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0: 喂喂你。
1: 喂钱哥。
0: 嗯，
1: 你开咩开到佢入散啊？
0: 哦，啊冇啊，萝卜妹。
1: 诶、唔伸手买啦，我都喺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线蛋啊嘛。
0: 萝卜妹啊，
1: 嗯，
0: 你话啦，我度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1: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族，太清楚入面嚟啲蚊 B 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个知啊，仲唔系蚊豆么？
0: 啊，又系、哦。
1: 你，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佢，而后呢，你每一晏就用一份奖嘅时间，请人啲积衰啦。
0: 嗯，
3: 阿全啊，
0: 哦，阿德叔，
1: 德叔，
3: 我啊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0: 吓咁恐怖，
3: 都话呢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呢都吞扑嘅。
1: 梗係啦，人呢开始要大扫除你又唔搞啊，呢蚊仲唔作对匪晒你啲之魔。
0: 唔怪得啲蚊咁多啦。啊德叔啊，今个礼拜六呢仲有冇灭蚊行动啊？
1: 仲等到星期六，佢盏即刻去行动啦，倒晒啲积水佢先啦。
0: 哦。倒清翻，倒清翻。
2: 喂，莫产全啊！
0: 哦，阿芳，
2: 拜神唔见鸡咁，嘤嘤暗暗，你噏紧乜啫？
0: 阿萝卜妹咧教嘅清积水三字诀啊，倒清翻，即系倒咗啲积水，清理啲垃圾，翻倒容器，咁就冇蚊可以生蛋啦。
2: 啊，好似。

0: 靓强咁喎，你度呢最近干净晒。
1: 梗係，所有嘅花盆啊倒扣，所有水桶啊加盖，下水道啊装咗防蚊网。你睇下我间店啊，周围仲种咗一排薄荷驱蚊草添啊。
0: 咁啊，德叔嘅防蚊四字真言啊，你又记唔记得啊？
1: 必须记得，一一三零啊嘛，每日用一分钟清积水，每个礼拜一次大扫除，每日三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零蚊作怪啦。
0: 嗯，做好一一三零防蚊滅蚊啊，你最醒。
1: 何止啊，做好一一三零，生意即刻升升升。方姨，今日饮乜嘢啊？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知，做好一一三零防蚊滅蚊，你最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盛夏如约而至，小朋友的快乐暑假也是开启。假期里面小孩子能够尽情放松探索世界，但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家长最牵挂的事。今天我们都是聚焦住假期安全一个核心主题，请来了江门市新会区屏山小学的廖巧如老师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在假期里面的各类安全要点，分享一些实用的守护方法，跟家长一起去共筑安全防线。廖老师你好。
6: 海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暑期就是旅游旺季，家长带小朋友外出去旅行的话，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廖老师。
6: 当前正值是我们暑期旅游的旺季，全国各地的强降雨、台风、高温等等不良的天气频发，提醒我们家长外出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做到呢，出发前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不去那些尚未开发开放的景点旅游，不在危险的地方停留，不在禁止拍摄的地方去拍摄。
0: 感谢廖老师的提醒希望在暑期当中各位家长带小朋友外出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归家来。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7: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生活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陈孟锦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有三项工作尤为重要。
9: 一个是设备的生产效率，第二个是设备的生产的品质，第三个是安全。这几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首要问题。曾经有一个相类发行的升降台，当时那个升降台是战斗架升降台，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升降台的一个结构，我就想，如果即使爆的油管，它都不会发生下坠，有没有这个方法呢？后来我就在油缸的接头的位置加装一个电控单氧阀，即使油管爆了，但它阀关自己油，它不泄油的话它就不会下坠，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推广到其他有空中升降的地方。
8: 陈孟锦深知技术传承的重要性，他主导公司新型学徒制培养计划，通过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的模式，培育能够独立完成精密维修的技术尖兵。

0: 一个系通过工作中的成引，大嘅通过部门的引导，我就系参与咗部门嗰个人才培育嘅计划。我哋一般都系分为几个方面嘅，一个叫制造男人计划，就同嗰啲学校合作嚟引进啲学生嚟嘅，嚟通过喺实习期间嘅培养，然后成为我哋公司嘅员工，这个一个方式叫兼容通道。另外一个就系部门啊，公司跟每年都有个技能培训计划咁嘅，系会根据电工、钳工咁分，或者佢技能等级来针对性咁来开展培训计划。第三个咧，我系通过工作中个故障一个复盘啊讲解来培养人。第四个咧就一般会做一啲项目改善，因为做项目改善系一个实践过程，所以通过一个团队，大家互相探讨之后，然后做嘅试错，做得唔啱再改咁，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嘅自己就完成嘅自己嘅观点同埋思考方式，所以一般通过呢个四个方面咁，可以将个人才慢慢咁带出嚟。
1: 以技术报国，以匠心筑梦，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嘅进程中，沉默咁立足岗位，共建克难。以精工实干擦亮中国制造底色。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咁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嘅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呢，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咁具体的待遇方面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系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啦，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啦，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民政局组织召开2026年江门市殖民政系统半年总结分析会。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江门作为全省唯一地市入选2026年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争取到4000万元中央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市区老年免费公交年龄下调至60周岁后，短短2个月就有超1.1万名老人新办长者卡，平安通项目政府资助对象超2万人，服务覆盖全市所有镇街。此外，儿童慈善与社会治理同步提质升级，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常态化开展培训，并在省级竞赛斩获优异成绩。近日，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青年湾区行学术实践队走进新会，开展为期1天的实地调研。实践队深入茶坑村、天马村、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等地，深挖文旅融合转化路径，以高效治理为新会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深化与高校的交流合作，用好高校智力加地方实践模式，持之以恒做好百千万工程，为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贡献更大力量。拱北海关8月11日对外公布，据统计，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今年8月10日，经该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运行。据了解，随着第二批粤车南下政策扩容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上新台阶。时间进入8月， A 股上市公司正式进入半年报披露季。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10日，共有180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数据显示，上述公司中约80%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75%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多家机构研报认为，下半年市场从估值驱动切换至盈利驱动，业绩验证是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0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2: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2: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2: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的？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

0: 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女博士，我送翻罐靓嘅普洱俾你啊，可以消脂减肥噶。
8: 首先咧就多谢你，然后咧我就同你讲啦，饮茶饮得多饮得耐咧，就唔代表可以减肥噶。
7: 唔系啊嘛，普洱茶可以消脂，好多人都系咁认为噶。
8: 饮茶咧就唔可以减肥嘅，因为饮茶改变嘅咧只系消化过程，而唔系消化结果。虽然饮茶之后会饿得更加快，但系人喺食饭嘅时候摄入嘅能量咧就并唔会因此减少嘅、哦，咁又谈唔上减肥啦。嗱，任何以茶为名义嘅减肥降脂产品都系同茶本身冇乜关系嘅。就茶本身嚟讲啦，除非每日饮过多嘅浓茶，令到人精神亢奋，冇办法瞓得入去。借此咧就增加人体嘅基础代谢，从而喺一定程度上边令到你觉得你自己轻咗。但系如果以饮浓茶嘅方式嚟减肥，效果咧其实系微乎其微嘅，而且咧仲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所以咧就唔系好建议大家咧就拣饮茶嚟减肥啦。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0: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6: 错错错，浊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佛门要宁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
2: 佛门要宁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教育、公共卫生和耕地保护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提质攻坚，系统推进普通高中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办学资源布局，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要坚决扛起文媒传染病防控的政治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科学精准落实防蚊灭蚊措施。要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快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于7月18日至8月11日在茂名化州市举行，将门建而参加男子、女子所有组别的比赛，最终男子乙组斩获冠军，男子甲组、女子乙组、女子丙组拿下季军，男子丙组获第四名，女子甲组位列第七，江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鄂荣誉。截止8月11日，江门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已累计收获22.5金7银20铜的优异成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日在浙江登陆，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当地时间11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家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博士啊，
8: 嗯，
6: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7: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 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6: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7: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6: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7: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6: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是一举多得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祝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9: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筋骨。今期深会优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深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2: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1: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

0: 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生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来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滚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人流。唯有趁这晚你在场，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教育、公共卫生和耕地保护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提质攻坚，系统推进普通高中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学龄人口变化趋

0: 持续优化办学资源布局，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要坚决扛起文媒传染病防控的政治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科学精准落实防蚊灭蚊措施。要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快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于7月18日至8月11日在茂名化州市举行，将门建而参加男子、女子所有组别的比赛，最终男子乙组斩获冠军，男子甲组、女子乙组、女子丙组拿下季军，男子丙组获第四名，女子甲组位列第七，江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恶荣誉。截止8月11日，江门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已累计收获22.5金7银20铜的优异成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日在浙江登陆，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当地时间11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今日外区大致系晴到多云，有短暂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55%到85%嘅。预计13到15号啦，咁外区都系雷雨会增多，间中雨势仲会较大，高温天气啦有所缓解。预计16到18号啦，咪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嘅时候啦，咁亦都系要带备雨具啦。咁今次嘅天气预报到呢度，多谢你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5: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注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4: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5: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6: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7: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

0: 同埋按照規定應當編製環境影響報告表嘅建設項目。建設單位可以喺項目開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1: 嗯，好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青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6: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5: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6: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5: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6: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5: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汇水生活名优特品，
11: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生活优品。
12: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身为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0: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2: 新会是浸润住陈皮果香和凉果贴香的贴香老城，百年商号散落街巷，每一块的老字号招牌背后都藏住一代人的香愁和坚守。两百几年的时光流转，不少的老作坊随着岁月消散，直但起到现在为止，依旧有一个名深深地扎根在新会这片的土地。从清代街巷的小象园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中华老字号，它就是广东大有食品。大有二字取自易经，意为盛大丰有，意指先辈对丰收产物的期许，亦都是企业传承至今的内核文化。 两百余年深耕本土，大友早已经不是一家制造食品的工厂，更加是承载侨乡记忆的文化载体。早年无数下南洋赴欧美谋生的新会华侨，行囊当中总会装上寄过家乡的粮果，酸甜滋味跨越山海，成为连接故土和异乡的情感纽带。这份独属于新会人的思乡情愫，亦都沉淀为大友最珍贵的人文底色。长久以来，大友始终秉承着守味亦守心的企业文化，一边敬畏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将老祖宗留下来的发酵腌制技艺妥善保存，代代传递，一边脚踏实地地做实业，不投机不减配，以严苛的原料标准和全流程品控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因为大友知道，老字号的根基从来都不只是产品，更加是人。既有一生奉献深耕粮果陈皮制作的老匠人，他们守住了传统风味不肯让步，也都有源源不断地走进企业的年轻研发运营力量，新旧思维由此交融共生，令到古老的手艺适配当代的生活。同时，大友始终扎根新会，反哺新会，主动融入本土产业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同地方携手守护岭南饮食非遗，将本土风物推向更广阔的世界。两百载风雨，变的是生产设备、销售版图，不变的是大友植根侨乡、以食立业的初心。接下来，我们将会对话广东大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容淑君女士，和她一同探寻这家百年商号沉淀下来的实业根基和文化底蕴。
13: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我们将会走进位于生活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广东大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董事长容淑君女士，围绕着大友百年喜悦、传统产业故事、企业硬实力之源，以及产销布局、本地产业联动、人才培养、品牌初心和政企合作开展交流。容董事长你好。好多人都听过我们大友这个老字号，更加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人成长，吃过我们大友好多好多的粮果，但是呢就好少啊，真係真真正正咁去了解到你哋企业跨越两百年嘅一个发展历程。咁啊，先同我哋嘅听众打下招呼先嚟，容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係广东大友董事长容淑君。
13: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容总倾偈啦。咁啊，不如同我哋听众梳理下啦，大友方面嘅企业起源、品牌名称嘅由来，同埋你哋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又系点样嘅呢？
14: 我哋企业创建于1799年，大友嘅品牌取名咧嚟源于嗰个易经，寓意就系盛大丰有。大友扎根我哋新会已经有200多年，喺2011年，我哋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我哋企业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咧就系两个，一个就系传统食品板块，聚焦研发、品牌打造同埋终端销售；另一个咧就系大健康板块，打造全产业链模式，此型非微发酵嘅粮果、新会陈皮、药食同原食品、大健康益生原食品等等。我哋嘅发展战略就系推动模式革新，优化经营体系，擦亮百年品牌，引领健康消费，成古法之精髓，用时代之新意。
13: 是啦，咁啊，大有方面啦，依家听起身啦，佢哋嘅改革创新啦，以后系佢哋嘅发展啦，都有十分之雄厚嘅基础。好多朋友对于大有嘅认识，或者老一辈嘅朋友啦，佢哋首先系认识咗阿糖梅姜呢样咁得意嘅大有粮果。在我哋當地都係留住咗一個好靚嘅煙火故事，咁其實好多聽眾都好好奇，哇！阿糖梅姜同大友又係點樣嘅一個故事呢？
14: 咁呢個故事咧就要追溯到清朝嘅乾隆年間，有一位名叫鄧阿陀嘅新會小販。當時咧，由於佢囤積咗 好多生姜，由於嗰陣時剛好係寨燒，咁佢為止防止呢啲生姜腐爛同埋造成嘅損失浪費，佢靈機一動，把呢啲生姜咧就搭配咗本地嘅紅糖啊、檸檬汁啊同埋陳皮啊等呢啲材料咧，就嚟到醃製，創製出風味比較獨特嘅梅薑。咁佢啲梅薑咧，好快就喺街坊鄰里度傳開咗。之後我哋大有醬言，喺獨家傳承咗呢一套正宗嘅配方，並喺產品嘅包裝上邊咧，亦專門印咗嗰個亞糖嘅形象商標喺度。產品暢銷省港澳地區，發展到今日，我哋已經採用咗現代嘅發酵工藝，將呢啲產品更名為亞糖梅薑，並添加咗我哋嘅益生鹽嚟到降低呢啲糖分，保留在去風寒、健脾胃、化痰止咳呢啲傳統食品嘅價值，亦都係我哋核心嘅非遺產品。同時，我哋新會本地梁啟超、蔡禮佛、小鳥天堂等地呢啲地域嘅文化，亦都持續為我哋嘅涼果、陳皮賦予咗橋鄉嘅文化底紋。
15: 咁、作為經營咗200多年嘅老牌食品企業咧，大有擁有邊啲嘅權威認證、自主專利同埋一啲嚴苛嘅控制標準嘅咧？
14: 我哋大有獲得咗商務部頒發嘅中華老字號品牌、廣東老字號品牌、廣東代表性嘅地方特產，手握複合益生鹽核心技術，生產車間執行協證標準，配套原材料嘅種植基地，搭建產品鏈路溯源體系，複合益生鹽原料通過咗513項指標檢測，同時完成咗國內成人嬰幼兒膳食臨床試驗。歷史上我們大有還先後被評為了全國出口創匯的先進企業、中國500強食品製造企業。
15: 都是相當之厲害的。看回資料顯示，大有企業落地輕重分離戰略產業之後，生產和研發這兩大板塊，你們又是怎樣去進行資源分配和差異化佈局的呢？
14: 我們大有那個蜜饯和涼果這些傳統的老產品，就採用了輕資產這個運營模式，自有的研發團隊專注古法風味來到改良這些產品，標準化生產環節呢就交由合作工廠來到完成。我們全程呢把控研發品控，以傳統非遺技藝搭配現代化工藝，平衡古法口感同埋標準化量產需求。我哋大健康產品益生鹽等等，我哋自主研發、規模化生產、品牌中堅運營於一體。
15: 咁你哋嘅一個銷售渠道係點樣去進行一個搭建佈局嘅？
14: 我哋嘅銷售渠道主要就係依托於新會橋鄉資源根基。早年間我哋大有嘅產品已經遠銷咗港澳同埋東南亞、歐美等9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我哋喺線上線下都有呢個銷售點。喺國內咧就係線下主要以商超、文旅特產門店、康養渠道；線上咧我哋就係佈局呢個平台電商渠道，傳統涼果主打我哋橋廠嘅伴手禮，複合益生元大健康咧就面向所有的家庭消費群體，線上線下渠道都進行呢個互補聯動。
15: 互補聯動咧，都嚟到唔同層次嘅消費者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樣去買到我哋大有嘅產品。咁大有作為一個100年嘅老字號，你哋嘅企業又係點樣去平衡翻非遺老匠人嘅手藝傳承，同時又可以吸納年輕化嘅一個研發同埋市場運營嘅人才呢？
14: 就係雙軌並行，內核不變，外核常新。第一，就是我在这里分3点来讲。第一点就是手艺传承，分层不搞全员学艺，将技艺分解为核心机密和标准化流程。核心工艺由非遗匠人的师徒来到传承，确保100年风味不变。第二点就是人才吸纳上，我们吸权位，不让新人打下手，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利益分

0: 配上共同捆绑，唔搞轮资排辈。
1: 咁两百几年以来咧，大友始终都系坚持翻天然嘅原料、严格嘅产品品控。咁呢一份咁长久嘅坚守背后，承载住又系点样嘅一份人民情怀呢？
0: 侨乡情怀是我哋最核心嘅人民底蕴，我哋嘅良果喺海外华侨寄托思乡之情同埋家乡嘅味道。如今我哋坚持打造全龄年段放心嘅食品，所有嘅产品原材料嘅采购、生产上嘅加工都系全流程均可溯源，唔会为压缩呢个生产成本降低原料嘅标准，用好原料做实呢个味道系企业长久唔变嘅底线。
1: 当然头先听到啊容董事长咁讲，我都觉得对得住中华老字号嘅呢一份责任同埋企业担当。咁喺企业嘅发展过程中咧，我哋都知道咧，大友同埋政府喺非遗保护啊、本地食品产业嘅一个升级当中，你哋又有点样嘅共同举措呢？
0: 我哋企业能够发展到今日，一直都系有赖政府嘅支持同埋帮助，特别系喺非遗这个技艺传承方面，企业现代化生产升级改造方面，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有赖政府的支持。我们企业日都主动配合政府的文旅宣传工作，积极参与政府举行的文旅活动，参与城市特色的伴手礼打造、岭南饮食文化对外推广等，政企双向配合，共同推动我们新会本土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是啦，听了容董事长上半场为我们带来回顾了大友两百多年的品牌起源非遗故事，也都深深地可以感受到我们大友企业的硬实力、产销渠道、本地产业联动和他们的人才建设和政企共同发展。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将会聚焦大友企业的完整产品体系，重点科普下他们的复合益生元膳食相关知识，同容董事长一起倾下企业产品的社会价值和未来的长远规划。我们阵间再见。
2: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4: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6: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7: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

0: 投入使用。唔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爱车停放喺小区嘅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咗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嘅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啲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呢啲设备谂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1: 今天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14: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新汇优品。
15: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

0: 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哋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嘅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嘅点点滴滴。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我哋读懂咗带有刻喺骨子里嘅传承文化同埋侨乡嘅人文底色，咁下半 part 节目，我哋将会睇到老字号突破传统边界，拥抱大众健康嘅全新格局。喺好多人嘅眼中，对大有嘅固有印象，只系传统嘅老字号，只系固守老式零食传统产业，但系其实并非如此。大有一直都有独属于自己嘅创新企业文化，守正唔等于固步自封，传承亦都唔代表停滞不前。走过两百几年嘅岁月，大有始终坚持双线并行嘅发展理念，将人民关怀融入到产品研发嘅每一步。时代喺度变化，大众嘅饮食亦都喺度不断迭代。现代都市人目前亦都开始重视起肠道嘅养护、空糖减脂、全家嘅均衡膳食，老老少少亦都追求住更加温和、更加健康嘅日常饮食。一份普通人对健康生活嘅朴素向往，亦都成为咗大有开辟全新菜道嘅出发点。大有食品冇局限喺陈皮、凉果一类传统风味嘅菜道，而系依托自身多年嘅食品研发积淀，聚焦全年龄段家庭膳食需求，深耕药食同源同埋功能性膳食领域，以现代生物科技结合药食同源嘅理念，打造适配全家日常食用嘅健康食品，将温和、安全、天然嘅饮食理念带俾每一个家庭。呢一份嘅创新，并非系抛弃传统，而系以新形式延续用好料护众人嘅人物初心。长远嚟睇，大有心中嘅企业蓝图兼顾文化传播同埋民生价值，既要持续活化岭南传统饮食文化，流传珍贵非遗技艺，搭建载体，讲好生活本土食品故事，亦都要持续深耕健康膳食产业，令到百年老字号跟得上国民健康消费浪潮，完成从承载乡愁嘅本土味道，到守护全家健康国民品牌嘅升级。跟住落嚟，我哋将会继续对话容淑君董事长，一同探寻了解大有全新嘅产业布局、健康膳食理念同埋长远嘅发展规划。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节目我哋走进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大有嘅董事长容淑君女士。上半部分我哋同容总深度咁样了解咗大有百年传承嘅传统产业，以及系实业根基。下半部分我哋将会将视线转向佢哋嘅企业创新产品线，重点科普复合益生元产品相关嘅知识，同时同容总倾下企业产品创造、产业社会价值等等嘅未来发展规划。容总，大有如今完整一个产品矩阵啦，咁系包括边一啲嘅品类？你哋企业嘅一个核心拳头产品又分别系乜嘢呢？
1: 我哋企业目前嘅产品分为三大核心线，第一类就系非遗传统凉果蜜饯系列，包括阿陀梅浆、大有金饼、陈皮制品；第二类就系药食同源嘅新会陈皮衍生嘅产品系列，涵盖了陈皮零食、陈皮调味、陈皮茶饮；第三类就是大健康产品系列，亦都是复合益生元产品。其中我们的复合益生元是现阶段的核心创新产品，兼备了日常补充膳食纤维、天然代糖这两个使用场景。
2: 咁头先听落啦，其实很多听众其实都分不清咩益生菌啊、益生元啊。咁有冇啲直白啲嘅讲法同我哋去科普一下益生元？大家都知道啦，以前饮过支咁啊，乜乜多咁啊，有呢个益生菌咁啊，就系帮助我哋嘅肠道 嘅功能咁咯，其實係點樣嘅一種東西嚟嘅咧？
1: 嗱，下邊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益生葉

0: 打一個簡單易懂的比方，益生菌是腸道內的有益活菌，益生元是供給這些有益菌的專屬膳食口糧。人體自身無法消化和吸收益生元，它可以直達大腸增殖腸道益生菌，日常合理攝入能夠幫助腸道有益菌體維持穩定平衡，菌群代謝會產生短鏈脂肪酸，助力腸道正常挪動，同時輔助呢個鈣、鎂呢啲物質嚟吸收。作為膳食纖維，佢可以替代日常嘅白砂糖使用，適配各類人群作為膳食纖維補充。
1: 嗯，真係相當之對我哋嘅身體有幫助啊！咁你哋嘅呢一款複合益生元膳食產品啦，咁啊日常有邊啲嘅食用方式啊，適合邊啲嘅人群作為我哋日常嘅膳食纖維進行一個補充呢？
0: 我哋呢個益生元產品咧，佢係為獨立嘅條裝，佢嘅食法好簡單，每一條撕開就可以嚟到食用。它搭配的场景是十分之丰富，可以来冲咖啡、冲牛奶、煮粥、或者烘盘这些糕点，或者加上菜来到调味，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益生元的。它的甜度比较柔和，没有人工甜味剂的苦入口感，适合我们全年龄的人群的需要，和这个膳食纤维的补充，久坐熬夜的中老年人，有控糖減脂需求的人群都可以食用。按照國際膳食協會建議，每日每人可以攝入5到20克，可以滿足日常膳食纖維的補充需要。
1: 係啊，咁相當之方便啦。咁容總經營咗大有咁耐咧，有冇一啲比較深刻嘅事件或者係邊件事令到你會覺得哇，呢一個就係我喺大有工作當中一件好難忘的事，同我哋嘅聽眾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0: 好難忘的事情就是我嚟到嘅時候，我哋啲大有良果，特別嗰只公子啊，佢哋屬於係手包裝嘅。哇！我一嚟到嘅有一日咧，我哋未做趕貨哦，我哋好多員工啊起早貪黑，3點幾4點鐘就嚟到車間入邊，一味嚟到包。哇！包到最後，我哋搞到晚上嘅1、2點能夠完成嗰個任務，能夠將呢批貨能夠順利咁交到嗰啲客户嘅手中，所以呢件事我特別難忘咯。
1: 凌晨3點幾，再到第二日嘅凌晨2點幾2點，24小時工作。
0: 係啊，嗰次就係冇辦法啦。我哋為咗完成任務，因為我哋嘅瓜應只係屬於比較傳統嘅產品，一定係用手工嚟包裝嘅。所以咧就啊嗰一次咧，我又非常之感動，因為呢啲工人非常之有主人翁嘅責任感，不辭勞苦為咗企業日夜喺度嚟拼搏。
1: 頭先我哋都講到，我一嚟到容總同我嗱，鐘仔你睇下嗱，呢一種係我哋傳統嘅發財應紙啊，金裝發財應紙。嗱呢一隻應紙咧就係可以用我哋嘅機械去進行包裝，但我哋傳統手工，我哋頭先都講到傳統嘅加印紙，就係首先外面一層係廣告，我哋講嘅招紙啦，然後入面一層係白色嘅紙，再入面一層咧就係我哋嘅塑料紙，然後再核心咧先至到我哋真正係食落肚嘅加印紙。咁啊，層層包裝就經過3層嘅包裝，呢一個包裝方面原來係冇機器代替，我哋喺市面上食嘅全部的加印紙，即是我們扭扭糖的加印紙，那些真的全部人手包裝的。
0: 是啊，全部都是人手手工包裝的。
1: 那在現在來說，人手包裝對於容總你去感覺，你覺得現在人手包裝對於我們消費者或者對於大人來說，它還有一種怎樣的存在意義在這裡呢？
0: 這個存在意義主要就是讓我們的市民對我們這兩個感興趣的人，他都吃到那個風味咯。
1: 始終都是原汁原味。以前是怎樣，現在還可以吃回以前那種味道。
0: 這
1: 個或者應該就是大有中華老字號背後的一份文化傳承，一種非遺文化的堅守。哪怕現在機器包裝很可能是已經取代了我們的人手包裝，但是某些的客户需求、某些的文化傳承，不是說真的用錢可以去衡量，而更多其實就是可能就包含在這3層的人手包裝的一個製作技藝之上，令到大家覺得這種就是生活的味道，這種就是大有的味道。

0: 是没错没错。
1: 企在企业两百年发展的一个关键节位，在未来来讲，在传统的传承以及是大健康的赛道之上，你们有怎样的一个清晰的规划？
0: 在短期规划，我们会持续深化传统产品的改良，推进良果陈皮转型升级，丰富传统风味创新品类。中长期的重点，我们会深耕益生元大健康赛道，持续保护非遗制作技艺，运营带有历史文化博物馆。对外，我们会传播岭南食品文化，始终坚持传统风味，大健康产品相胜并行发展，打造国民信赖的老字号品牌。
1: 咁亦都好多谢容总今日同我哋分享广东大有食品两百几年嘅发展历程，亦都同我哋去讲述咗实业干货啦，以及佢哋创新嘅益生元科普、产业布局同埋未来嘅长远规划。从一罐偶然诞生嘅阿桃梅姜，到目前嚟讲兼顾传统同埋现代大健康产业食品嘅企业，大有守住咗代代相传嘅匠人精神，同时亦都贴合当代嘅大众日常食用膳食需求，慢慢咁样持续创新，既留住咗侨乡嘅舌尖香愁，亦都为我哋大众提供咗大健康嘅新选择。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到大有嘅线下门店啦，或者线上渠道去了解大有全系列嘅产品。今期生活优品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亦都好多谢容总接受我哋嘅采访，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教育、公共卫生和耕地保护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提质攻坚，系统推进普通高中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办学资源布局，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要坚决扛起蚊媒传染病防控的政治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科学精准落实防蚊灭蚊措施。要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快推进耕地集中整治区建设，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在茂名化州市举行，将门建而参加男子

0: 女子所有组别的比赛，最终男子乙组斩获冠军，男子甲组、女子乙组、女子丙组拿下季军，男子丙组获第四名，女子甲组位列第七。江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鄂荣誉。截止8月11日，江门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已累计收获22.5金7银20铜的优异成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日在浙江登陆。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当地时间11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咧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7: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6: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0: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2: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2: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友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升级。大友一开业呢是由许鸿章、许旭章两兄弟经营。虽然许旭章是懂得张元业的业务技术，但是技术力量仍然都是有所不足。后来他们两兄弟就发觉调成的生产师傅邓文钦的技术十分之出众，因此就用重金礼聘了他过来，并且还分了一些红股给他，以巩固他尽心竭力为大友服务。当许鸿章过了身之后，虽然后继有人，但是业务之上还是需要得力干将。后来许达廷辅助许鸿章的幼子许朝满继续经营下去，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咁喺当时，大友掌握有生产工人七名，管理人员五名。而喺抗战时期，银纸贬值，粮价暴涨。大友为了安定工人的情绪，大友当时因时度到，巧思一计，采用以粮食为工资基础。当粮价暴涨的时候，随着当时粮价而去进行发工资，令到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咁工人生活有保障啦，就会更加之卖力为大友赚钱。而喺嗰个时势，好多将员年底都系有所亏损，而大友则系年终有盈余。唔单止股东有红利可分，而且对嗰啲得力嘅干将工人，亦都发放一定嘅奖金俾佢哋过个肥年。多则就50，少则都有10蚊，以资鼓励。而喺出年开始嘅时候，必定都会请各位工友去春茗设宴招待各个股东亲属以及业务上有重大联系的商号，以及邀请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等等，盛况空前，年年如是。他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加强业务上的联系，同时也都为大友招牌起了好好的宣传作用。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56年的2月份，嗰阵时公司合营高潮，由大友、合生、冯益、口记、童真、同信隆、合利等7家厂商以及部分嘅账员零售商贩组成咗公司合营嘅大友掠果厂。咦，
3: 七间厂商合营之后的大有良果厂，又将会有些怎样的变革呢？在人事上、产品质量上，又或者外包装上，会不会有歧义呢？
5: 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史张元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哇，沙盘积水多。

0: 你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2: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迎奔放嘅热浪，
0: 等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玫瑰，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7: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6: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7: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萝卜妹，换咗呢隻奶呢，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呢？
8: 几好几好，
3: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9: 阿全
3: 啊，又系阿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吓，你阵间呢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返。
8: 全哥你。
9: 咦，得个萝卜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8: 哦，系啦，德叔你搵全哥啫嘛。
9: 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呢都话忙，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8: 1130？
9: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呢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8: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钱哥，我会向佢讲㗎啦。
9: 哎呀，唔该晒你啊，萝卜妹。我去通知呢其他嘅商户先。
8: 哦，好啊，阿德叔你慢慢啊。钱哥，钱哥出嚟啦，德叔走啦。
3: 哦，走咗啦。
8: 阿德叔佢嚟叫你参加灭蚊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埋呀。
3: 个个礼拜都要灭蚊，真係好烦㗎。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灭蚊剂嘅味道啲客人闻到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㗎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囉。
8: 睬咩个知，硬系觉得走晒唔追随都唔系几舒服㗎，我走啦。
3: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8: 唔饮啦。
10: 哎呀，天气一热，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昨晚喺个厅呢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阿萝卜妹啊，你超市呢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8: 房姨啊，你唔好淨係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10: 清积水？我日日清㗎啦，仲要点清啊？
9: 阿芳啊，
10: 阿德叔啊，
9: 你清得唔够彻底啊。
10: 吓？
9: 1130呢你有冇做好啊？
10: 1130？ 11:30？
9: 梗唔係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呢你又要好好睇下啦。
10: 睇过。
8: 嗱，1130呢当一个一就系一份账。每日呢用一份账检查一下用户抢户同埋化验佢。然后呢就要多啊化盘托盘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10: 係喎，化盘托盘呢真系冇留意喎。哎呀，可能就系呢度养咗蚊啊。
9: 蚊虫呢最鍾意喺呢啲咁嘅积水度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呢，咁等于呢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呢就係每个星期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散呢就系每日用三分钟去排查一下啲蚊虫嘅滋生地。
10: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9: 冇错，我哋嘅目的咧就系要做到零蚊啦。
10: 哦，原来1130系咁嘅意思。得得得，冇问题。
9: 咁啊好啦，我咧啊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咧1130啦。
10: 嗯，
8: 哦，拜拜，德叔，
10: 拜拜啦吓。
8: 防疫啊，防蚊灭蚊系要平时走噶。
10: 嗯，其实咁样咧摊开嚟做咧又唔系好麻烦嘅。
3: 早晨啊，
10: 哦，早晨，志哥，
11: 产传啊。
3: 啊，系啦，阿方姨啊，
10: 嗯，
3: 近排咧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10: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咧，就俾啲蚊咧送咗我两个包包啦。你知啦，俾蚊咬咗可大可小噶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系好大镬啊！
3: 冇咁好彩嘅，
10: 咪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咧都 OK 啫，而且啊间店啊干净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3: 哦喂，你
8: 喂，钱哥，
3: 嗯，
8: 你开唔开到佢入散啊？
3: 哦。啊，冇啊，刘伯妹，
8: 唔伸手买啦，我都喺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前弹啊嘛。
3: 阿刘伯妹啊，
8: 嗯，
3: 你话啦，我度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8: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卒，太清楚入面连啲蚊 B 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个纸啊，做唔开文豆喎。
3: 啊，又系
8: 喎。嚟，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句，以后呢，你每一日就用一分钟嘅时间，请人啲积衰啦。
3: 嗯，
9: 阿全啊，
3: 哦，阿德叔，
8: 德叔，
9: 我啊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3: 吓，咁恐怖？
9: 都话呢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呢都吞扑嘅。
8: 梗係啦，人呢开始要大扫除你又唔搞啊，啲蚊仲唔作对匪晒你啲之魔。
3: 唔怪得啲蚊咁多啦。啊，德叔啊，今个礼拜六呢仲有冇灭蚊行动啊？
8: 仲等到星期六，佢就即刻去行动啦，倒晒啲积水佢先啦。
3: 哦。倒清翻，倒清翻。
10: 喂，我产传啊！
3: 哦，阿芳，
10: 拜神唔见鸡咁，嘤嘤暗暗，你噏紧乜啫？
3: 阿罗伯妹咧教嘅清积水三字诀啊，倒清翻，即系倒咗啲积水，清理啲垃圾，翻倒容器，咁就冇蚊可以生蛋啦。
10: 啊，好似好靓强咁。啊，你度咧最近干净晒。
3: 梗系，所有嘅花盆啊倒扣，所有水桶啊加盖，下水道啊装咗防蚊网。你睇下，我间店啊周围仲种咗一排薄荷驱蚊草添啊！
10: 咁啊，德叔嘅防蚊四字真言啊，你又记唔记得啊？
3: 必须记得，1130啊嘛，每日用一分钟清积水，每个礼拜一次大扫除，每日三分钟排查蚊虫滋生地。咁就可以零蚊作怪啦。
10: 嗯，做好1130，防蚊灭蚊啊，你最醒。
3: 何止啊，做好1130，生意即刻升升升。方姨，今日饮乜嘢啊？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世。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李博士，我送翻罐靓嘅普洱俾你啊，可以消脂减肥噶。
2: 首先咧就多谢你，然后咧我就同你讲啦，饮茶饮得多饮得耐咧，就唔代表可以减肥噶。
1: 唔系啊嘛，普洱茶可以消脂，好多人都系咁认为噶。
2: 饮茶咧就唔可以减肥嘅，因为饮茶改变嘅咧只系消化过程，而唔系消化结果。虽然饮茶之后会饿得更加快，但系人喺食饭嘅时候摄入嘅能量咧就并唔会因此减少噶，咁又谈唔上减肥啦。嗱，任何以茶为名义嘅减肥降脂产品都系同茶本身冇乜关系嘅。就茶本身嚟讲啦，除非每日饮过多嘅浓茶，令到人精神亢奋，冇办法瞓得入去。借此咧就增加人体嘅基础代谢，从而喺一定程度上边令到你觉得你自己轻。

0: 咗，但系如果以饮浓茶嘅方式嚟减肥，效果咧其实系微乎其微嘅，而且咧仲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所以咧就唔系好建议大家咧就拣饮茶嚟减肥啦。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的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
3: 燕太爷升堂一睇，原来是济公同个老板争执。咁啊，济公啱啱帮忙办完件案，而家又翻转头，个燕太爷咧又有啲奇怪，咪就问长老究竟咩事，又要上公堂论理呢？大人啊，我同你捉咗个十恶不赦、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嘅人俾你处置啊！我要为死者伸冤，为人间传正气。跟住济公摊开手掌，怼埋阮太爷面前。个阮太爷一睇，上边写住侵吞酒楼、奸杀少女，罪大恶极。阮太爷一睇就心中明白，就问啦：老板，依家有人告你侵吞酒楼、奸杀少女，你要从实招来吧？老爷，小人是个老实买卖人，人人都知道的，我怎会做出这样的事啊？济公就喝了句：你啊，你这个狼心狗肺之人，还不肯招认啊？我问你，为什么头先你一两银买只狗回来啊？人家开价一吊钱，为什么你给十倍价钱呢？你说，你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呢？我问你啦，孔小莲是点死的？你说。

面色都变晒，济公又话：老爷啊，佢再唔招工呢，你用大刑伺候，我睇下佢点得。阮太爷就下令夹棍伺候，两边衙役就嚟拉个老板。呢回个老板就惊啦，就只好一五一十供认出嚟。原来呢个老板叫做董全，佢本嚟呢同个好朋友孔四交情深厚，两个就结拜为兄弟嘅，两个就夹粉开咗呢间酒楼。孔四就有一个仔一个女，后尾呢孔四得个病，临死呢就交代董全：你我是一场兄弟，兄弟如手足，我死之后呢，呢间酒楼就拜托你嚟照管啦。唉，我家孤儿寡妇，就全凭你嚟照应咯。嗰个董全一边喊一边讲：唉，兄长，你安心养病，万一真系有乜长短，唉，你放心啦，我一定会照料阿嫂同侄儿侄女嘅。无奈孔四就真系一命呜呼啦。嗰个董全呢，就一手办理丧事。咁孔四嘅老婆，一个女人家边度会做生意噶？成间酒楼就由董全一手经营。知呢个董全乃系个无耻小人，佢将酒楼嘅收入袋晒落自己嘅袋，每个月呢就求其攞啲多银两去俾孔家嚟到维持生计。孔四呢有个女叫做孔小鸾，啱啱16岁，小姑娘生得十分美貌。嗰、那个董全乃系个酒色之徒，见到孔四死咗，家中孤儿寡妇容易欺负，佢不但占咗人哋间酒楼，仲想将结拜兄弟嘅女都占埋。有一日，董全呢就攞银两去孔家，啱啱孔夫人就带埋个仔出咗街，只系剩翻个女喺屋企。嗰、那个董全兽性发作，要强奸孔姑娘。个孔小鸾就判死不从，走咗出嚟后院。董全就死命追住嚟，孔小鸾一急就跳咗落井自杀死咗啦。啊，个董全呢，佢装作冇事一样，即刻翻返铺头。嗰晚孔夫人翻到屋企唔见咗个女，就找人去话俾董全知。那个董全呢仲装模作样，亲自带人到处去找啊。一直到第三日，在孔家后院的井度捞到孔小鸾的尸体。咁孔夫人呢就以为个女梗係打水淋花，唔小心跌咗落井浸死咗。咁呢件人命案就此了结咗啦。董全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甚安理得。世上嘅事呢，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头先呢，济公要呢个董全出一两银嚟买一隻狗，咁佢梗系唔肯啦。后尾睇见济公手掌心上边写住侵吞酒楼奸杀少女罪大恶极，吓到个魂魄都冇埋。哎呀，呢件事冇人知噶，点解呢个和尚会知道嘅呢？作贼心虚，佢就怕得罪济公，故此呢，济公吩咐佢出一两银买一只狗，佢亦都照办。知济公仲唔肯放过佢，借意就拉佢上公堂打官司。济公一心要为枉死嘅孔小鸾伸冤，呢件神不知鬼不觉嘅冤枉事就俾济公揭穿咗啦。个县官一听完董全嘅公状，就吩咐将董全锁入监仓听候处置。咁济公了结咗呢件案，县官就十

军感激，就刘济公喺度住咗两日，咁话分两头啦。而家又讲翻个陈亮、雷鸣啦嘛，两个咧就离开济公之后，顺住大路一直向住曲州府嗰边去，行到日落西天，见到前边有个市镇好大嘅，有客栈、饭店、各种铺头都齐全。两个人就揾咗间客栈住，食完饭啦，两个人唞咗阵就上床瞓觉。今日啊行咗一日路，前两日咧又踎咗两日监仓，两个人就确实好攰噶啦，一脱咗衣服，攣上床就瞓着咗啦。第二日一早，雷鸣就醒先啊，咦？乜个条裤唔见咗嘅？佢就大声嗌陈亮：喂喂，兄弟，你系咪着错裤啊？攞咗我条裤去嘅？陈亮呢嗰阵都未曾瞓醒嘅，懵懵松松打咗个喊落：哎呀，喂，你做乜啊你啊？你发开口梦啊你啊？边个攞你条裤啊？啊，咁啊奇啦奇啦，我条裤唔见咗啊！唉，你揾真下先啦、啊。成日你都系擘大眼赖尿嘅你，你条咁嘅裤，唉呀，掉喺街边都冇人执啦。我身衣服都冇人偷啊，边个要你条裤啊？系咯，我真系唔见呢条裤啊！陈亮就捽下捽下双眼起身啦嘛。诶，喂喂喂喂，咁我条裤呢？都明明放张凳度噶，点解唔见埋嘅？两个人一齐就跳起身嚟去揾裤。啊，奇啦奇啦，啊乜嘢都喺晒度嘛，嗰件衫、包袱、银两都冇少啊，单单啊唔见咗条裤，啊死啦死啦，啊唔见咗第二样都好话为啊，冇条裤啊点出街见人咯？想话叫老板嚟到追究，啊又讲唔出口啊，两个大只女女啊唔见咗条裤啊，咪笑得人哋大牙。冇办法啦，两个人匿翻上床，大声嗌：伙计，伙计！个伙计就入嚟问：客官有乜吩咐啊？哎，伙计啊，哎，你帮下忙咩？同我哋去对面买两条裤翻嚟。喂喂，买两条大条啲嘅新正啲，价钱不论啦，入去之后翻嚟啊吓。个伙计一听，啊，咁啊真系巧噃，啊，你哋想买裤啊？啱啦啱啦，头先啊，前面房有位客人攞两条裤叫我去卖喎，不过咁啊，佢话最少要卖十两银一条喎，少一文钱佢都唔买，啊，我仲以为佢发癫嘅添，一条裤点卖得十两银噶？知依家你哋两位咁急要买裤，哎，系咪我攞过嚟俾你哋睇睇啊？嗱，睇你啱唔啱啊？好啊好啊，快啲攞嚟睇睇。过咗一阵间，嗰个伙计咧就真系攞住两条裤入嚟啦。陈亮、雷鸣一睇，哎呀，分明系我哋嘅裤，两个就不约而同一齐跳起身。嗰个伙计呢就见佢两个净系着住条底裤啊，琴琴声，每人抢咗条裤嚟着。嗰个伙计就莫名其妙，哎，客官啊，佢要十两银一条噶噃，喂，咁你哋系唔系买噶？如果唔买啊，除翻落嚟我还翻俾佢噶。如果要买咧，就要交银两喎。买买买，我哋买，你带我哋两个去见个人啦，当面交银两俾佢。雷鸣已经一肚气啊，你偷咗我条裤啊，我仲俾银两你啊，我打穿你个头啊，真啊！伙计呢就带住佢两个去东边嗰间房，都未有耐行到门口，就听见里边有人喺处闹啦。啊，呢个伙计啊真系啊，叫我卖两条裤，即系咁耐都唔翻嚟。哦，唔通买裤嗰两个无赖唔肯俾银两啊？雷鸣听见就更加火滚啦，几步脚就行上前，一推就推开道门撞入去。只见里面有个大汉翘起双脚，摊喺太师椅度，一身短打衫裤，样子生得十分潇洒，国字口面，粗眉大眼，白白净净，满面笑容。雷鸣一见到啊，咔咔声笑上嚟，哈哈！啊乜，原来系你啊，嚟个瘟神，你话几年唔见面，啊乜捞到咁霉啊？好偷唔偷，连我条裤都偷埋去啊！哈哈哈哈
个人哈哈大笑。原来呢呢、这个大汉姓刘名垂，刘垂一身好本领，特别系嗰首轻功，嘿，真系身轻似燕，故此人人叫做踏雪无痕刘垂。即系话呢，佢喺雪地上行走啊，连脚印都冇留低咁厉害嘅。至于个刘垂呢，虽然生得斯斯文文一本正经咁嘅样，但系佢就最中意讲笑中嘅捻化人噶嘛。佢亦都系喺玉山县凤凰岭杨明屋企参加个群英会，36人结拜为兄弟嘅。佢昨晚咧先嚟到客栈住，啱啱就撞到陈亮、雷明两个，佢系有心捻化佢哋啊，就将两个人嘅裤咧就偷咗，又叫伙计攞去卖翻俾佢哋。而家三个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陈亮就问柳穗点解会嚟呢度，柳穗就话：因为杨明大哥咁耐冇翻屋企，杨伯母十分挂念，故此就叫我出嚟搵杨大哥翻去啊。诶，咁就唔使搵啦，佢前几日翻咗屋企咧，就快到家啦。跟住陈亮又讲起话云龙为非作恶，毒镖杀兄弟嘅事，个柳穗呢听完就咬牙切齿，嘿，嗰咁忘恩负义嘅人都有嘅，杨大哥派绿林帖开群英会嚟到成全佢，仲教佢飞镖，哈，佢居然咁狠心，恩将仇报要下毒手杀杨大哥，呢种咁嘅人，我如果见到佢，我一刀杀咗佢。三个人倾咗轮计，一起出街搵间酒楼食饭。柳穗就话啦：喂喂喂，咁耐冇见面，不如一起喺处住两三日，大家欢聚一番呢。陈亮呢又谂住呢度离曲州府好近，济公又冇限期赶到，嗰个和尚呢梗系周围咁逛，到处打抱不平嘅，喺呢度住两日亦无所谓。陈亮就应承咗啦。今日三个人食完饭呢，又一起去游下风景。行到郊外，忽然间见到路边有个人想上吊嘛。个人一边喺树丫度绑绳，一边就吟吟沉沉喺处讲：苍天啊苍天，呢回真系苍天冇眼，神佛不灵，赶到我绝咯。陈亮三个就飞快行到埋去挨住：喂喂喂，朋友，天大事都唔使自寻短见啦，坐落嚟将你嘅事讲俾我哋听，或者我哋能够帮下你手呢。个人呢就将缘由一一讲出嚟。呢个人叫做严文华，自幼呢学画画㗎嘛。只因年年饥荒，又时逢乱世，兵荒马乱，无法维生，就只好带埋老婆曹氏同埋个女穗姐，一家三口就嚟到北新庄居住，每日就出去帮人画画。嗰个严文华呢画得手好画嘅，故此呢亦有啲人帮衬，亦勉强维持到两餐。有一日佢去咗附近吴家堡嗰个地方，吴家堡个庄主呢就叫做吴坤，见到严文华画画画得咁靓，就问佢会画乜嘢画啦噃。哦，山水人物、花卉、飞禽我都会画。吴坤又问佢会唔会画钟馗捉鬼。哦，会，我都画过好多噶啦。吴坤呢就叫佢画一张嚟睇睇，诶，果然画得惟肖惟妙，十分全神。吴坤就问要几多银两一张，老爷只要一吊钱一张。吴坤呢就俾咗一吊钱佢，然后又吩咐个严文华：你今晚翻屋企同我再画几张山水画，听日我派人嚟攞啊。严文华就满心欢喜啦，呢回搵到个好主顾啦。翻到屋企呢就漏夜画咗几张。点知第日唔见啲人嚟攞嘛。严文华就諗住：唉，佢又冇落订银嘅。唉，算我白。

0: 或系啦。过咗两日啦，忽然间个吴坤骑住马，带住几个仆从嚟到啦。原来呢，吴坤去曲州府饮宴，路过呢度，顺便嚟攞画。唉，真系好衰唔衰，俾佢撞到正我。叶问话个女睡者正喺住帮佢父亲磨墨，嗰吴坤一入到嚟，哇，眼都定晒。呢、这个姑娘咁靓嘅，一问就知道系严文华个女，佢即刻起咗不良之心，佢大赞严文华嘅山水画画得好，仲同严文华商量，不如我哋两家合伙开间画画铺咧，我出银两做铺位装修，嗱、啊、你画画，每幅画我哋3-7分账。严文华就梗系欢喜啦，有间铺位喎，生意一定好得多噶嘛，价钱亦可以收翻高啲噶，咁俾30%佢自己有着数，所以当时就应承咗啦。咁啊，真系开咗间画画铺，叫做古方阁，前边系画画铺，后边系住家，开张咗2个月。生意十分好喎，严文华心中十分感激嗰个吴坤。昨日呢，吴坤呢忽然带住一对随从嚟到画画铺，佢话有事要入城，要将一个用铁锁锁住嘅盒呢就放喺画画铺度，叫严文华小心保存，仲话呢个系首饰盒嚟嘅，里面有金额2对。金耳环4只，仲有20两黄金，因为怕路上带住唔方便，即系一阵间就翻嚟攞噶啦。吴坤系东家嚟噶噃，东家吩咐，严文华点敢话唔肯啊？又见到呢个系铁盒嚟嘅，又有把大锁锁住，严文华呢就胆战心惊。将呢个首饰盒呢就放喺床头度，仲搵棉胎冚到实。严文华就胆战心惊，半步都唔敢行开。点知呢，一直到挨晚，阿哥吴坤呢仲冇返嚟攞喎。搞到严文华就成晚冇瞓到看到实。一直到天光啦，吴坤就带咗一帮人嚟攞返呢个首饰盒啦。一打开把锁，咦，里面空旷旷，乜都冇嘅。嗰、那个严文华当堂吓到魂魄都冇埋，吴坤有一次破口大骂，呢件事点收场呢？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兆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诸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 完成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全市排名第二。上半年，新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65.45亿元，同比增长10.2%，同样位居全市第二。承载着未来预期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四条新赛道，实现了54亿元的产值。上半年，新会29家企业开展技改，43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新增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推动超3家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升级。继今年7月8日，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正式交付后，新会船舶海工产业载船捷报。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DWT 油化船6号船顺利下水，又一艘高品质新会造船舶驶向江海，彰显新会船舶海工产业强劲的制造实力。据了解，该艘油化船总长103.88米，行宽19米，行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设计航速10节，船舶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驰骋全球海域开展运

0: 出作业。日前，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肇庆市、江门市、汕头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公安部网安局昨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刚果金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日，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深会优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4: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3: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8: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7: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
8: 㗎？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7: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8: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和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峙。
7: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深会的发展肯定是一日千里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奮力實現五年顯著變化，
9: 推動新會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10: 夏風溫柔，
11: 萬物晴朗，
10: 心懷熱愛，
11: 奔赴遠方。
10: 983新會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大家好，嚟到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1点到3点钟，同埋關注我哋嘅加點娛樂之餘，亦都可以在我哋嘅星動93直播間，每日嘉橋喺呢個時間點上邊都會同大家喺直播間關注呢段時間嘅熱點資訊嘅。睇邊啲衝上熱搜嘅內容啦，仲有啲電影資訊啦咁樣啊。先嚟喺節目開始之前講下我哋呢段時間嘅天氣先。最后的时间，台风白海豚被停止偏耗，这边广东的各市区都是气温方面都是好像空调外机一样，仍然都是比较高的温度的。今明两日的气温就稍有回落，仍然都是会出现在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随着雷雨是逐渐会活跃，周五开始气温就会进一步下降的了。睇翻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8月12号即系今日嘅时间咧，广东持续高温炎热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8月13到14号咧，广东嘅雷雨系趋于明显嘅，局部地区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高温嘅天气咧，慢慢就有所缓解噶啦。但每一次在高温天气过后啊，一落雨咧，我哋都担心另一个问题啊，就系蚊虫嘅活跃。所以呢段时间嘅一个防蚊灭蚊啦，都系可以提早做好准备噶啦吓，睇下屋企有边啲可能会有积水嘅一啲容器啦，都清理好佢。出门口啊，记得要带好雨具，并且呢段时间嘅一个高温天气底下啦，一定要做好呢个嘅防暑防晒啦，同埋记得饮多啲水啊。第一只歌带俾大家，嚟自林日康嘅第一个早晨。虽然我哋唔可以喺朝头早时间咧节目时间同大家讲早晨啦，但希望嚟到晏昼啦，都同大家讲个午安啦。

嚟到暑假呢、這个防蚊滅蚊啦，千祈唔好放松警惕啊！因为多雨加高温加高湿嘅天气，蚊虫嘅活跃度咧就会大幅上升噶啦。咁啊，讲到呢段时间啦，我哋都要 keep 住做好嘅就系要除积水啦。正所谓冇积水就冇蚊虫啊，冇蚊虫就冇登革热，冇机孔肯亚热嘅传播。所以为咗从源头去切断传播链啊，守护家人健康，市疾控咧系整理咗常见嘅蚊虫滋生地清单啊，我哋都可以收好并且行动起身嘅，等蚊虫咧系无处遁形啊！包括有居民呢、這个住嘅地方啦，有啲院落啦、楼顶啊、阳台啊、厕所啊、厨房啊呢啲咧，都系咧有好多会有积水嘅地方。包括有呢个嘅富贵竹啊、花瓶啊、水缸啊、水桶啊、花盆托底咁样。嗱，户外嘅积水容器都有好多嘅，包括绿化带啊、闲置地、菜地啊、呢、這个街头巷尾呢啲地方啦、啊，仲有堆积嘅杂物啊、轮胎啊等等啊，仲有树洞啊、假山啊、喷泉池啊各方面嘅一个地方都要检查好啊。咁地下嘅停车场啊、建筑工地啊同埋楼顶嗰啲地方啦，我哋经过嘅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嗱，要有效控制白纹蚁蚊啦，关键系在于清理佢嘅滋生地，咁亦都系要即系搞掂佢哋啊呢啲赖以生存嘅积水啦，等佢唔好存在啊。咁啊，记得咧就要清好同埋封好，以及系疏导好啊、填好、倒好啊，各方面嘅工作咧都系要做好嘅。咁啊，呢段时间都要提醒下自己屋企人啦。如果自己平时系忙碌喺工作当中嘅，咁啊要睇下边个系喺屋企嘅时间长啲嘅，咁啊花啲时间去整理下佢啦。仲有一啲嘅朋友咧，可能就有唔少嘅一啲闲置嘅屋企，咁啊都系要啦，翻去定期清一清啊，因为唔知边一日撇得水落去阳台嘅位置啦，或者其他嘅位置有咗积水啦，但唔知道啊，慢慢就会呕咗好多嘅蚊虫出嚟噶啦。

嚟到我哋暑天啊，有啲乜嘢消暑嘅神器呢？一排就话一个手持嘅呢个电风扇啦，就真係可以帮助自己啊，系咪搵到叫做减咗佢嘅电量啊。咁但係有其他更加多嘅一啲神器啦，包括有一啲可以带有凉感嘅薄薄地嘅一啲衫啦，一啲嘅防晒衣啦，同埋咧好多朋友都会習慣咧去着返对嘅凉鞋嘅。喺呢段时间咧，唔少一啲嘅凉鞋咧喺非常之名贵嘅品牌当中出现。猛推凉鞋啊，包括有厚底嘅、有鞋花嘅、多巴胺嘅配色啦，市场上边流行嘅元素咧几乎集齐啊，多个嘅领域嘅一线明星咧轮番大货啊，包括有黄一博啦，同埋宋雨琦咧等等等等嘅艺人啦，咁啊凉鞋嘅定价咧直接就逼到去千元嘅档位，咁有评论就话啦，哇喺呢啲咁样嘅鞋咧，定价咁高咧，其实有冇必要咧咁样吓？嗱，贵替嘅生意咧都唔好做嘅吓，就销量嚟睇啊，咁啊喺某猫官方嘅旗舰店主推嘅一个凉鞋嘅热销款嘅链接啦，多数都系几百箱，甚至系即系得个两三千箱嘅啫，咁啊同嗰啲贵价嘅凉鞋喐下十万几对嘅一个热销单品咧，存在明显嘅差距。点解呢啲贵嘅凉鞋咧销量会咁高嘅咧？

点解有人愿意买单啊？几千蚊啊，千零蚊嘅一个凉鞋咧，究竟应该抱住点嘅心态去对呢啲咁样嘅消费咧吓？其实首先要分清楚你嘅核心需求啦。如果你只系喺屋企啊攞下脚，或者系落楼攞下快递啊，偶尔短途散步，你完全冇必要入手啲太贵噶啦吓。乜几廿蚊嘅质量靠谱嘅大众款式，完全够用啊，性价比拉满。咁但系如果系你系需要有其他嘅一啲作用嘅，比如一啲消费嘅场景啊，使用嘅场景唔同啊，侧重点唔同嘅话咧，咁可能我哋真系需要去做一个咁样嘅顶配嘅安排嘅话咧，亦都有咁嘅可能啊。比如你一个外出工作啦，需要长期去穿着啦，预算啊适当放宽啦，拣翻一对都贵少少嘅一啲中端嘅一啲嘅款式咧，都系冇问题嘅。点解会有咁多贵嘅呢？就有咁多人愿意去买呢？一半嘅价钱其实都使喺呢个品牌嘅 logo 同埋广告嘅营销上边。所以买之前啊，问自己一句啊，抛开个牌子，单睇质量同埋呢个舒适度，佢值唔值得先？如果净系为咗个标去消费嘅话啦，咁啊属于无谓嘅开销啦。贵嘅东西又有人买，从来。

都唔系人哋乱使钱嘅，即系每个人嘅使用场景、消费侧重点唔同嘅啫。我哋又唔需要羡慕嘅，咁亦都唔好话一味就话佢哋买贵嘅嘢就系交智商税啦。最紧要贴合自己日常嘅使用习惯啦，唔好透支存款，唔好为面子去消费，拣最啱自己嘅价位同埋品质，咁就系最好嘅选择啦。嗱，去段广告，阵间点满咗翻嚟，我哋嚟关注热点资讯啦，睇下边啲系冲上我哋嘅热搜榜当中嘅内容啦，贴近我哋嘅生活，我哋又点样去理解佢啊？咁啊，睇睇我哋嘅星动93阵间嘅评论区又会唔会有你嘅身影啦？记得搜上我哋嘅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3，期待你嘅加入。

0: 友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周一点半，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7: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哦。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家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18: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9: 啊，你
11: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

0: 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間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左轮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善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One, two, three, four，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早晨，俾一个快乐。嚟到我哋点半钟翻嚟加点娱乐嘅节目时间咧，好多大家嚟关注各位歌手嘅近况啊，有开演唱会嘅，亦都有破纪录嘅，咪一齐嚟睇睇啊！

留意到謝霆鋒的 Evolution 去到沈陽，今次東北的唯一場次，兩日開唱直接將整座的沈陽變成專屬的應援城。今日節目跟大家來講講這個現場的一些亮點。8月8號和9號連續兩晚在沈陽奧體開 show， 演唱會未開始，整個城市已經鋪滿了謝霆鋒的應援畫面了。青年大街的大屏和地鐵站、各大商場、地標、摩天輪全部都有他的宣傳海報。很多網友就說，哎呀，沈陽真的變成了謝霆鋒的專屬應援城了，這樣全國各地的歌迷專程搭車搭飛機過去捧場的。有些聽眾跟我說，就說要看謝霆鋒不單止是看演唱會，是赴一場跨越二十幾年的青春約會。

当年听磁带听 MP3 嘅后生仔，而家好多都已经成家立业啦。所以一听到佢嘅旋律咧，当年嘅回忆就即刻翻晒嚟嘅。呢份嘅情怀咧，真系几难得嘅吓。两场嘅演出，谢霆锋嘅穿搭咧都系行呢个嘅松弛随性嘅路线噶啦。咁啊，佢啊不嬲都唔搞一啲好花巧嘅换装秀噶啦，主打嘅干净嘅少年气质。有人就话哇，咁多年冇见嘅舞台表现，仍然都系当时啊咁后生嘅时候一件白 T 或者一件嘅摇滚嘅背心就已经 OK 嘅啦。咁今次咧佢就搭咗一啲嘅衬衫啦，同埋一啲嘅粉色 T 恤啦，就变咗系一啲柔和暖色嘅搭配啊。呢种嘅感觉咧，配住佢嘅摇滚曲风咧，就觉得佢有啲刚柔并济嘅感觉。冇以前咁炸裂，但系啦多咗一份嘅温柔啊。成晚啊近三个钟头演出都唔请嘉宾嘅，唔教一啲嘅噱头啦，全程系真弹真唱，足足演绎近30首嘅歌，仲有自己嘅吉他 solo 添。现场最出圈的名场面就是首日的演出中途的耳返突然之间故障。作为歌手来讲，耳返故障呢真是你避不到的。即是偶尔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究竟应该要怎样处理呢？换其他歌手可能会中断演出的，但谢霆锋即刻同乐队调整节奏，临时加码加唱了一首穿越火线，将突发的意外变成专属的福利送给现场的观众。讲到呢首歌咧，都几有意思嘅，因为谢霆锋亲自作曲嘅摇滚金曲，当年啦作为网游主题曲咧，火遍全球啊，咁啊亦都系关注到呢首歌嘅一个标志性嘅硬核唱腔啦，炸裂嘅节奏咧，系好多游戏玩家同埋歌迷嘅DNA 神曲，咁啊激昂嘅歌词啊，再加上入边讲逆境入边坚持自我啦，呢啲嘅感觉系完全贴合翻今次演唱会进化嘅一个主题嘅。嗱，现场嘅一个音符一响起咧，全场就跟住一齐合唱啦。咁呢首歌你有冇听过咧？

嗱，谢霆锋嘅演唱会咧就带住沈阳嘅歌迷朋友啊，咁其实好多朋友都系特登过去嗰边去听个演唱会嘅，所以话系带住咁多位嘅朋友咧一齐回归自己嘅青春年少。咁啊，仲有一位嘅歌手咧，佢开演唱会咧就系、是、去破自己嘅纪录啊？点解咧吓？时间啊，去到8月7日，邓紫棋嘅《I'm Gloria》世界巡回演唱会落脚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呢一场啊，唔单止系普通嘅演出啊，更系载入乐坛史册嘅第150场体育场嘅专场。咁呢个数据有几咁犀利咧？咁之前咧，全球纪录保持者咧就系国际天后 Taylor， 咁啊佢嘅单场嘅巡演体育场场次咧就149场，而家邓紫棋咧直接系超越啦，登顶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第一位啊！亦都系首位做到呢个成就嘅华语女歌手，恭喜恭喜，犀利犀利！嗱，去到8月10日，邓紫棋亲自喺社交平台发文分享激动嘅心情，第一句就话啦：，哇，真系不可思议啊！我居然有一项世界纪录啦！咁啊，佢仲回忆2023年年底巡演嘅启动嘅时候咧，连自己可唔可以顺利开到体育场咧，都冇十足嘅把握嘅。一转眼咧，巡演已经跑咗将近3年啦，一路嘅经历好多风风雨雨啊，咁啊，先至走到今日呢个150场嘅高峰。佢特别多谢一路追随佢嘅歌迷啦，叫骑士吓。嗱、即系围棋嘅棋啊，棋士啊，咁啊亦都系佢嘅一个专属嘅歌迷名啦。啊，台前幕后嘅所有工作人员啦、主办同埋家人啦，佢都多谢咗啊，佢都饱含住感恩嘅。邓紫棋嘅工作室咧亦都发文庆祝啊，话呢个纪录系同南昌几万位歌迷一齐写低嘅。咁啊，由第一次喺中国香港红馆唱歌到而家啦，一眨眼已经16年啦。19岁企上红馆舞台，感恩家人嘅栽培。咪而家即将35岁嘅佢就话最触动自己嘅唔系呢项世界纪录啊，而系回望一路过嚟自己无数份嘅爱意入边慢慢成长，学识咗包容，学识咗面对风浪。咪佢都凭借呢个嘅时刻啦，传递正能量俾所有嘅歌迷啦，就话我见过光啊，所以想将光反射俾你哋。哇，喺咁似奥特曼啦吓！嗱、啊，就算大家生活入边咧遇到低潮，怀疑自己，都要记住啊，大家一直都系被爱住噶。嗱、啊，唔系得呢个光鲜嘅纪录先系值得记住嘅，一路坚持彼此陪伴嘅过程啦，呢个都系好珍贵，值得我哋嘅记录嘅。咁有好多听众就好奇啦，点样可以做到呢个150场嘅体育场巡演嘅呢？咁究竟系靠啲乜嘢呢？听下首歌，我哋一齐嚟揭秘下呢个秘密啦。

点解可以做到150场嘅体育场巡演啊？咁犀利嘅吓，全部就系靠实打实嘅实力同埋口碑啦。今次系巡演系横跨三大洲嘅，去到90几个城市，总动员观众咧超过550万人次啊！票房稳居全球女歌手前列，内地鸟巢、广州天河、深圳大运，最后杭州嘅奥体、台北嘅大巨蛋全部成功解锁，亚洲顶级场馆大满贯收入囊中。邓紫棋嘅巡演舞台制作是落足成本的，包括有8米高的巨型机械红狮开场，360度的旋转钻石升降台，270度的环绕激光投影，还有泡泡雨、4D 分海特效，这些视觉体验真的很够。歌单的编排分为三幕的叙事，由泡沫、光年之外，还有 Annie 到压轴的天空会有极限，每首歌都是陪伴很多人成长的金曲，这些大合唱共鸣肯定是非常之够的。而且邓紫棋每场是坚持全开咪的，高音稳定，互动贴心，这些我们都不担心的，去看演唱会的话觉得对她的实力完全是放心的。这个不玩这些滑水式的演出对她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就算是走匀全球几十城状态依然是这么 fit 的，这份的敬业才是令到无数歌迷愿意一次次奔赴不同城市去撑她。南昌站的门票开票就即刻卖晒噶啦，足以见到佢的号召力。我听讲佢好快亦

要喺广东开演唱会，你知唔知边座城市呢？由当初唔敢确定能否开演唱会，去到体育场开演唱会，到而家啦，手握全球纪录啊！邓紫棋用16年嘅音乐道路去证明啊，华语女星一样可以企上世界乐坛嘅顶端。呢份嘅坚持同埋热爱咧，真系值得每一位嘅乐迷去敬佩嘅。嗱，讲到值得我哋敬佩嘅咧，仲有另一位嘅歌手啊，咁佢唔单止系一位优秀嘅歌手，仲系一位优秀嘅演员，佢就系刘德华啦。最近近况如何咧？听讲佢又多咗一个新嘅成就，究竟系咩咧？等我哋2点钟翻嚟啊，继续嚟关注呢一条嘅资讯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障。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谁人曾为斗气势在谁头？
7: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李思哲。
8: 挥挥手，数州风雷沙丘，这世界太多恩怨情仇，大阵仗怎么可以干休？要解救，要解救。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2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983生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 完成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全市排名第二。上半年新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65.45亿元，同比增长10.2%，同样位居全市第二。承载着未来预期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四条新赛道，实现了54亿元的产值。上半年，新会29家企业开展技改，43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新增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推动超3家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升级。继今年7月8日，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正式交付后，新会船舶海工产业载船捷报。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DWT 油化船6号船顺利下水，又一艘高品质新会造船舶驶向江海，彰显新会船舶海工产业强劲的制造实力。据了解，该艘油化船总长103.88米，行宽19米，行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设计航速10节，船舶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驰骋全球海域开展运输作业。日前，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肇庆市、江门市、汕头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公安部网安局昨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

0: 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刚果金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日，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8到36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预计我区听日到15号雷雨增多，间中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有所缓解。16到18号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7: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8: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7: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

嗱，当你听到呢条新闻嘅时候，你会唔会好好奇啊？就系点解 AI 嘅歌声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嘅咧？首先讲下 AI 嘅音乐实得实嘅长处先。第一就系、是。技術層面上面是零瑕疵的，我們真人唱歌會累，講話講得多都會累，唱歌唱得多呢又可能會令到自己的聲帶是疲勞的，可能會走音啊，高音吃力啊，這樣還有我們的狀態會受到我們的情緒啊身體影響的嘛，但 AI 不同啊，它不會累的，唱幾多首歌怎樣都沒問題的，氣息啊節奏啊轉音啊全部都很穩定的，幾乎就不會有什麼臨場的失誤的。第二点就是创作的成本和效率大幅提升，现在 AI 的网站啊一些的软件啊这样啦都可以成本很低地做出一首作品出来的了，拓展了我们普通人创作的机会。再有就是它的曲风音色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即有些人说它唱一些传统的歌呢就好听的，比如有些朋友唱粤曲好听啊，但如果唱回流行歌呢可能就有少少欠缺啦。那唱惯流行歌的调返转头又好难唱粤曲啦，咁样即是诸如此类的啦。那么这些呢在 AI 上面呢是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没有的，它完全可以驾驭得到的。咁咁犀利 ，AI 系咪真系可以替代歌手咧？呢个话题我哋真系讲咗好多好多次啦。但系今次嘅呢个嘅2026中国 AI 盛典，又一次将呢个话题放到我哋面前，就系想俾我哋知道啊，佢嘅进步无论去到几犀利都好，都系冇办法替代真人。究竟原因系咩咧？听一首歌，我哋再嚟讲讲啦。

其实我哋成日讲 AI 啊，技术真系好犀利啊！但系现场嘅专家同埋音乐教授都提出同一个观点，就系机器永远替代唔到我哋人唱歌嘅核心魅力。中央音乐学院人工智能系嘅李小兵教授就话啦 ，AI 只能够模仿情绪外在嘅声音形态，佢冇真实嘅人生阅历，冇经历过悲欢离合，系唔会真正了解得到歌词入边嘅伤痛、欢喜同埋遗憾噶。真人演唱独有嘅地方咧，唔完美先至系动人啊！嗱，唱情歌，少少嘅哽咽嘅气声，高潮位置撑到少少沙哑，同埋现场临时同观众互动嘅即兴改编，呢啲咧算法复制唔到噶嘛？嗱，好似之前啊，刘德华获荣誉博士嘅时候，校方提到咁样 ，AI 模仿到技巧，但系复制唔到人同听众之间嘅情感纽带啊！咁听歌打动我哋嘅，不嬲都唔系有啲咩标准唱腔噶啦，有啲唱得好犀利添吓，但系有啲歌手咧，佢就系声线上边嘅特色啊！就是他唱得不完美啊，咁又点啊？我就系中意啊！咁呢种嘅人同人面对面嘅氛围感 ，AI 永远提供唔到嘅。所以咧，根本就唔需要咩焦虑嘅吓。佢未来取代嘅唔系边一个歌手啊，而系取代我哋嘅一啲繁琐嘅录唱啊、试音啊、编曲嘅打底啊咁样。我哋音乐人咪专注去写故事咯，专注去打磨自己嘅情感咯，做线下嘅舞台表达咯，两者可以互补噶，冇问题噶。咁而家行业都逐步完善相关嘅规范噶啦，关注 AI 声音嘅模仿嘅版权啊、原创嘅保护啊呢啲问题啦。新嘅技术一定要健康发展，先至唔会出现呢个滥用仿声啊、侵权嘅乱象嘅。一场嘅图灵测试，睇到人工智能音乐嘅飞跃进步，亦都提醒我哋啊。技巧可以复制，真心同埋阅历咧独一无二嘅。科技系工具，真正打动我哋人心嘅艺术咧，永远都离唔开我哋人嘅温度嘅。所以而家嘅你有冇即刻拎起支咪唱翻首靓歌咧？呢支咪可能唔系实体嘅，可能只系一个好模糊嘅影像，可能只系你内心嘅嗰支麦克风啊。但系唔紧要，拎起就得噶啦吓。你永远可以唱出你自己嘅最强音嘅。

讲到呢啲 AI 冇办法取代嘅，当然仲有好多嘅艺人朋友啦，咁啊，比如前日时间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喺北京揭晓，大鹏啊，董成鹏啦，就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嗱，佢自己都话吓，自己从来都冇去专业学过导演嘅，但系能够攞到呢个奖咧，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可以鼓励到所有默默努力嘅人啊，只要坚持，终会有回应。他坦言话自己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从来没学过导演专业，如今拿到最佳导演，要感谢从前合作过的每一位导演，是他们在片场的经验一点一点地教识他怎样做导演。作为很多人眼里面的小镇青年逆袭的范本，大鹏总能够强调这个时代的垂青和自己的幸运，因为他说自己的起点不高，因此总会想通过进步和作品和观众交流，持续保持学习的心态，对电影充满着敬畏的心，这样就可能会走得更加长远一点。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的时候，央视新闻专访了大鹏。大鹏曾经在采访入面分享过一个早年的故事，就说他刚刚去到北京的时候，在门户网站工作的那几年，租的屋就总会离公司很近的。为的就是在晚上如果有突发新闻的时候，可以第一个赶到公司，给人家多一个机会。多年之后的接拍电影《长安的荔枝》亦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的，就是23年的8月份的一日，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一下就被吸引住了。第二日就约制片人见面，他说当时有一种很急的心态，就说我怕我自己不急住这样去拿到这个的剧本，就会被人家抢了去了。他是因为故事好、人物好、节奏好，这个故事、这个剧本是一个创作者

应该要捉住嘅契机啊！除咗专业嘅判断，更加打动佢嘅就系主人公李善德身上嘅普通感。佢觉得生活入边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李善德咁样嘅人，包括自己嘅身上边都有同样嘅气质嘅。呢啲人咧就系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系我哋总能够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改变啲乜嘢。大鹏被咁样嘅人物同埋故事吸引啦，几乎系一种必然嚟嘅。纵观佢过去嘅电影，主人公大多数都同李善德一样嘅吓，想要逆风翻本嘅小人物，咁啊成日都因为某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咧，就死撑到底啊。所以有人总结就话啦，佢拍嘅电影咧入边嘅故事啊，喺生活入边99%都唔会发生嘅，但系大鹏咧就系相信嗰1%嘅人。嗱，事实上，大鹏的确系真系最中意走进观众嘅，咁啊走近观众嘅，同观众见面互动嘅导演之一。从《煎饼侠》开始啊，嗰部电影嘅几乎就系同喺同行入边啦跑呢个路演跑得最多嘅人。佢觉得电影就应该要同观众喺埋一齐，观众嘅解读空间咧，成日会令佢觉得好奇妙嘅。就算系有时候咧，佢冇咁去谂呢个故事嘅框架，但系观众会俾到好多嘅启示佢。而电影《长安的荔枝》嘅片尾曲都有一句歌词啊，就系再大嘅楼宇城光，再小嘅市井烟火，不过系你你我我一步一步往前去死磕出来的。对于大鹏嚟讲，佢真系一步步咁样啦，系打出咗自己嘅成就。咁啊，呢一啲嘅难关啦，而家佢已经选择去带过啦。就话我经历过嘅啲咩挫折啊、失败啊、不甘心啦、啊，真系有好多啊。嗰啲咧就唔被呈现出嚟，亦都唔需要去注意佢。我只需要去感谢佢就得啦。更加希望嘅就系观众喺见到佢新电影嘅时候会讲：，诶，大鹏又进步咗啦，再一次祝贺佢获得百花奖嘅最佳导演啦。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李健嘅《假如爱有天意》，结束我哋今日嘅家庭娱乐，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三点，
11: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9: FM 98.3 新会电台，
13: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GDP 完成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全市排名第二。上半年，新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65.45亿元，同比增长10.2%，同样位居全市第二。承载着未来预期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四条新赛道，实现了54亿元的产值。上半年，新会29家企业开展技改，43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新增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推动超3家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升级。继今年7月8日，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正式交付后，新会船舶海工产业载船捷报。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 TWT 油化船6号船顺利下水，又一艘高品质新会造船舶驶向江海，彰显新会船舶海工产业强劲的制造实力。据了解，该艘油化船总长103.88米，行宽19米，行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设计航速10节，船舶入籍英国劳氏传奇社，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驰骋全球海域开展运输作业。日前，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河源市、云浮市、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肇庆市、江门市、汕头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公安部网安局昨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刚果金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日，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

0: 1011例，累计治愈869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3: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2: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3: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2: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3: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2: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3: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喂，上车啦！
2: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出发八月嘅十二号星期三啊，吓咁啊，终于咧就系见翻思恩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嗱咁啊，暑期咧正值啊，大家咧就系出去放暑假啦，就去游玩嘅时候，咁啊，但系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外面嘅呢个天口咧就兴合合嘅吓，咁大家真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咁酷热嘅天气咧，咪都带嚟好多嘅不便啦吓，咁啊因为一去外边咧，咪都遭受到一个即系热辣辣太阳嘅一个照射啦，令到人咧真系即系好容易咧就会有一啲叫做轻微中暑嘅感觉啊！
0: 唔怪得知翻嚟见到红光满面啦，
1: 仆咗咁多日啦吓，咁咪都即系响外边即系待即系十分八分钟咧，很容易就会烤得通红啊！
0: 系啦，唔单止你烤通红啦，我哋广东嘅吓呢一个嘅即系大鸡髀啦吓，咁啊都已经烤得通红啦，系咪
1: 吓？已经系由红色变成紫色。
0: 系啊，咁啊，即系讲真啦，你话咧，平时咧，你皮光肉滑咁啦，就系青靓白净噶嘛，终于即系话适当出去咧晒一晒，都系即系话可以吸收多啲嘅钙质嘅，健康啲。但系咧就即系唔好拣呢一个正午时间呢啲咁热嘅时间出去晒啦吓，咁啊大家都系要错峰式咁样咯吓，咁啊户外嘅活动系要有，但系真系唔好话拣最热最热辣嘅时候。
1: 咁啊落雨咧，我哋就话哎呀落咗成个月嘅雨啦吓，咁啊一个月有成廿几日都系落雨，咁但系一唔落雨咧，我哋感觉非常之闷热吓，咁喺屋企里边咧，假如真系唔开冷气嘅话咧，即系嗰种酷暑嘅感觉咧，真系好难顶啊！
0: 嗱，咁啊要提醒下各位嘅街坊朋友啦，咁啊江门全市啊呢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啊，咁啊提醒各位街坊啦，就系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呢个好关键啊吓，咁啊特别即系呢几日啦，咁我哋好多嘅义工朋友咧，就系真系出门在外啦吓，咁啊去做一啲义工嘅朋友啦，就哇真系嗰种嘅热辣啊！就系嗰日我自己咧都有去参与嘅时候咧，发现自己即系补水唔及时啊，饮嘅水唔够多咧，就已经系即系下昼嘅时候已经出现轻微中暑嘅情况啦。
1: 咁啊，所以即系响外边户外工作嘅朋友们啦，记得一定要补水啦吓。咁几时先有雨落咧？系咪有冇一啲嘅消息咧可以即系预告俾我哋知吓？咁啊，等我哋可以凉爽一下咧。
0: 嗱，咁啊都有个好消息嘅，咁啊喺呢啲咁即系话热到融嘅日子里边啦，咁啊终于可以挨出头啦，咁啊听闻呢一个嘅退烧雨咧就要准备登场，嗱几时嚟啊？我哋睇睇，嗱广东13号开始啦，咁啊雷雨咧就嚟帮大家退退烧，咁啊但系大家亦都需要警惕嘅咧就系强对流嘅天气。
1: 嗱咁啊嚟紧嘅13到14号咧雷雨咧就趋于明显啦，咁啊局部嘅雨势咧比较大吓，并且伴随住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啊高温嘅天气咧，咁终于可以得到缓解啦。
0: 系啊，嗱呢几日啦，就系呢一个高温去到37啦，有啲嘅局部地方可能仲会系高温到38度添咁样吓。咁啊，13号开始咧，粤西嘅珠三角啦，咁啊就系会转多云啦，就系中度雷阵雨啊，局部地方会出现一啲嘅大雨、大暴雨添嘅吓。咁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咧，就系大家要注意防范下呢啲咁嘅局地嘅强降雨。咁啊，仍然咧呢个最高气温啦，都有35到36度嘅。我哋期望咧就话落两日雨啦，咁啊呢个气温咧就多降几度吓，咁啊等大家咧就体感方面会舒服一啲嘅。
1: 系啦，咁啊我哋江门未来一周嘅雨咧就即系跟住落嚟咧，13到15号咧雷雨会增多啦，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暴雨，高温天气都会有所缓解。16号到18号咧就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咁啊展望19号开始咧，降雨再趋于明显嘅。
0: 是啦，咁嗱，讲到咧就呢段时间，大家咧就系都忙住啦，就系一齐学习呢一个防暑降温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齐咧就学习呢个防蚊，即系灭蚊嘅吓一啲嘅技巧。嗱，其实而家喺翻市场上面咧流通嘅好多驱蚊虫嘅产品啦，哇，种类都好多噶。你喺超市嗰度睇下啦吓，咁啊，譬如话一啲电蚊拍啊电热蚊香液啊、蚊香啊、杀虫剂啊、驱蚊手环啊咁样。咁其实佢哋嘅作用原理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啊，而且产品质量又不一样，效果就参差不齐，所以各位消费者只要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就按需来选择安全有效的一些驱蚊产品的。
1: 那么怎样的科学选择呢？首先就挂蚊帐也是我们家庭里面家庭首选的驱蚊用品，尤其是适合 嗰啲抵抗能力差嘅 BB 啦嚇，咁啊購買蚊帳嘅時候咧，就需要注意呢個嘅蚊帳嗰個孔數啊嚇，咁啊嗰個孔數越多咧，防蚊嘅效果就越好。嗱，咁一般家庭咧就可以選擇咧就用嗰個32孔咧就 OK 噶啦。
0: 即密啲嘅嚇，就唔好話咁疏窿只蚊仔可以飛過嗰啲啊。咁啊，其實呢個物理嘅防蚊就最好噶啦嚇，咁啊即係一個金鐘罩咁啦，就係即係保護住一啲嘅 BB 仔嚇，嗰啲細蚊仔就唔好俾嗰啲細蚊仔咬到。嗱咁。电蚊拍咧，咁啊电蚊拍其实佢产生嘅电流系好细嘅，咁啊对人体又冇乜害，咁啊但系我哋有啲时候都会听到个噼噼啪啪嗰啲声啦吓，咁啊喺屋企里边咧就譬如话孕妇啊咪啲婴幼儿嘅家庭当中使用嘅话咧，就是、要注意佢即系譬如话容易产生一啲嘅电火花吓，咁啊仲有因为即系有啲时候咧咁系即系容易就接触嗰啲燃气体啊，咁啊呢个就要担心啦吓，咁亦都严禁用手咧就去接触吓，咁啊喺即系话揿着嗰个时候咧，千祈唔好去摸佢，啊，唔好俾啲细路仔掂到佢咁样咯，系啊。
1: 系啦，咁啊，仲有蚊香啦，包括咧就有烟盘式嘅蚊香同埋无烟盘式嘅蚊香啦，咁佢主要嘅成分咧都系以除虫谷脂啦吓，咁啊符合咧就国家标准嘅蚊香，一般咧就唔会对人体构成危害。咁但系蚊香燃烧嗰阵咧产生嘅烟雾，即使咧嗰啲系无烟蚊香咧，亦都有少量含有悬浮嘅螺粒，可能咧就对呼吸道咧产生损害。咁一般咧就唔适合响室内使用，咁可以咧就用于室外或者阳台嗰度使用嘅，
0: 仲有咧就系一啲嘅电热蚊香液啊，咁样啦，就系、是、即系因为佢相对嗰个嘅即系呢个嘅蚊香嚟讲啦吓，咁啊佢即系。產生嘅呢個懸浮螺粒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較少啦，污染又比較少噶啦。咁一般啊，可以喺家庭或者小細路仔啦，就係即係有小朋友家庭裏邊都可以使用嘅。咁啊，仲有啲殺蟲劑啦，嗱呢殺蟲劑見效係快嘅嚇，咁啊，但係佢毒性相對嚟講比較大，咁所以大家使用嗰陣咧，就最好就做好個人防護。咁啊，同埋咧就係最好你噴完之後咧，就要即係話人要撤離啊。咁啊，最好就唔好話人啊喺室內嘅時候你又噴，咁特別有嬰幼兒嘅家庭咧就更加。唔適宜咧就使用啦。
1: 咁最後咧就係驅蚊手環啦，主要咧就係通過釋放植物嘅氣味嚟驅趕呢個蚊蟲。

咁其中咧就係起到驅蚊作用嘅成分咧，就係植物嘅提取液啦，好似香茅油啦，嚇咁啊香柏木油啦等等。但係驅蚊手環嘅作用範圍咧少啊，而且咧就係即係揮發會比較快嚇，咁啊驅蚊嘅效果係有限嘅，亦都唔係話家庭驅蚊產品嘅一個理想選擇。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喺選擇呢一啲嘅滅蚊嘅產品當中咧，一定要選擇一啲合適自己嘅呢一啲嘅滅蚊產品啦嚇。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贵族，唉，佢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拉开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9: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好啦，咁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亦都同大家去讲下一啲食物方面嘅一个选择吓。咁啊，如果你选得啱咧，就可以食到一啲靓嘢；如果选得唔啱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走入呢一个嘅误区啊。
12: 嗱，咁其实咧就系发现近年嚟啦，咁系我哋即系好多嘅消费者啊，咁啊对呢个牛肉嘅呢个消费需求咧都系持续咁样增长嘅吓。咁啊，即系中意食牛肉嘅朋友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啊，可能大家都知道牛肉嘅營養好豐富啦，咁特別好多嗰啲健身達人啦嚇，咁啊即係話滿滿嘅嚇呢個優質嘅蛋白。嗱，咁而家市面上面咧就有好多又冰鮮啊，又冷凍啊，啊又熱鮮牛肉啊，哇真係品類好多嘅。咁啊唔少消費者咧因為唔了解三種牛肉嘅加工工藝嘅區別，咁啊亦都睇唔明嗰個產品包裝上面啲標籤啊，咁啊買嗰陣咧就好容易就有一個誤區
11: 嘅。嗱咁啊對呢啲消費嘅疑問啦嚇，我哋都係揾咗啲嘅專業人士咧，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個嘅肉類國家標準嘅一個疑難嘅問題啊嚇。嗱咁啊，冰鮮冷凍係咪熱鮮牛肉有啲乜嘢差異咧？嗱，首先講冷鮮牛肉咧，就係商超主要嘅一個流通嘅一個銷售嘅產品啦嚇。咁啊牛屠宰之後咧，即刻咧就進入到0-4摄氏度嘅恒温冷鏈，咁啊經過12個鐘頭嚇以上嘅一個低温排酸。 解姜啦，之後先至可以係分為呢一個嘅普通腹膜啦、真空啦、氣條呢、這、一個氣條鎖先包裝啦，咁啊保鮮週期咧就係3-14日。
12: 嗯，嗱咁啊冷凍牛肉咧，咁啊就係將分割好嘅牛肉咧就係、是送入到呢一個速凍庫或者係急凍間啦。咁啊48小時之內咧，會令到牛肉中心嘅温度咧就係降到-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並且喺-18摄氏度以下咧進行一個保存。咁呢個嘅保質期咧就會比較長啦，可以咧就係達到12個月，係比較適合咧就係家庭批量咁咧就係去儲備嘅、哦。
11: 嗯，咁啊，熱鮮牛肉咧就係、是、牛屠宰之後2-6個鐘頭咧就接上市咧就流通，全個過程咧就唔進行呢個低温排酸嘅處理，咁啊多數咧就會喺農貿市場現場咧就分割銷售。咁啊，專家咧就表示咧話，三類嘅牛肉主要咧嘅差異咧就在於屠宰之後嘅一個温控處理啦、蛋白質啦、礦物質等核心嘅營養差別唔大，主要咧就係區別喺咩咧？喺口感嘅呢一個鮮嫩度啦，同埋汁水流傳等等呢個層面上邊。
12: 嗯，咁啊，即係中意食牛肉嘅朋友啦，即近年嚟越嚟越講究啦。咁食過呢三類啊，咁啊又冷鮮啦，嚇，咁啊又呢一個嘅冰凍啦，又熱鮮。嘅牛肉啦，嗱，熱鮮牛肉咧，佢係呢一個原生嘅肉香咧，就真係好濃郁嘅，即係我哋喺市場上面買到嗰啲啦嚇。咁、但係屠宰之後12-24個鐘頭咧，佢肌肉咧就會進入到一個嘅僵直高峰期啦，肉質咧就會偏硬啦。咁所以咧就適合咧就係薄片嚇拆煮啦。咁啊，而且咧就係常温售賣咧，又容易係滋生一啲嘅微生物。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熱鮮牛肉咧就必須要係當日食用完畢。嗱，咁而冷鮮牛肉咁佢經過一個低温排酸，軟化咗佢個肌肉纖維啦。咁肉質咧就會係嚟得細嫩多汁一啲啦。嗱，低温環境咧亦都係有效咧，就去抑制一啲細菌繁殖嘅。咁就適配譬如話煎啊、炒啊、燉啊、烤啊多種嘅烹飪嘅方式。咁只係有少量嘅風味物質咧，就係輕微咁咧就係轉化嘅啫。
11: 嗯，咁啊，点样去拣选一啲性价比较高嘅牛肉咧？吓，咁啊，产品标签咧就系识别牛肉品质嘅一个重要依据。唔同嘅品类咧，查验重点咧就各有区分。嗱，咁啊，选购呢个冷鲜牛肉咧，务必要睇包装印制嘅一个动物检疫合格。證明啦，咁啊肉品品質嘅檢驗合格證啦，真空啦，咁啊氣條呢一個標識代表啊長效嘅保鮮啊，咁啊選擇呢一個熱鮮牛肉咧，就要睇呢個攤位公示嘅當日嗰個檢疫嘅單據啦嚇，咁啊優先咧就係揀選表面乾爽啦嚇，冇大量滲水嘅牛肉，咁啊滲水嚴重嘅咧，多數咧就係翻身嘅凍肉嚟冒充噶，咁啊選擇呢個冷凍牛肉咧，就要認準呢個包裝嘅極速冷凍標識啦嚇，咁啊標準存儲温度係唔高於-18摄氏度，咁啊優先選擇咧就獨立小包裝嘅產品。
12: 嗱，咁啊後續嘅儲存啊、解凍啊，我哋點樣去減少呢個食材嘅耗損呢？咁樣嗱，牛肉嘅口感變差，其實根源咧就係在於儲存啊同埋解凍方式不當啊嚇。嗱，咁我哋冷鮮嘅牛肉咧，應該係存放喺-4摄氏度嘅冷藏櫃嗰度，咁啊建議係3日之內就要盡快食完啦嚇。咁啊，但係冷凍牛肉咧，佢就應該按你單次嘅食用量咧就分袋密封咁咧就存放，避免頻繁咁啊解凍，但係又哎呀食唔到喎，又得翻入去咁樣，咁啊就唔好。好噶啦，最優嘅解凍方式啦，當然咧就係呢個我哋嘅冰箱冷藏咁啦，就係話我哋提前一晚攞佢出嚟，等佢慢慢咁咧就緩化啦。嗱，汁水流失咧就係最少嘅。咁啊，緊急情況咧亦都可以密封密封住佢嘅時候咧，用凍水浸泡，定時換一換水。咁呢啲咁嘅天時，我諗咧一攞出嚟半個鐘度都已經係即係自然軟化咗噶啦嚇。咁啊，即係因為如果千祈唔好用熱水，有啲人即係心急啊，食不了熱豆腐嘅嚇，咁用熱水成嚿肉就咁啊浸咗佢嘅话咧，就会令到嗰啲嘅蛋白质咧快速咁啊变性，肉质就会柴咗，加速嗰个营养流失，又唔好食啦。
11: 系、口感又差吓，营养又流失吓，咁、大家亦都系要一路食牛肉嘅时候咧，记得要拣选一啲优质嘅牛肉咧，同埋咧喺保存嘅过程当中咧，一定要科学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3: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2: Ready go！
15: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哇，嗱，天气咁热啦，咁我谂好多个朋友都离唔开个空调噶。

0: 系咁啊，唔单止咧就话室内有空调啦，咁啊，我哋移动嘅呢个嘅汽车啊吓，咁啊呢个车载个空调咧必不可少。即系假若啊，咁啊边一日你个汽车个空调咧就即系突然之间咧就系即系高价嘅话咧，我谂好多朋友都顶佢唔顺啦，系咪？
1: 咁喺冬天啊、秋天咧、就你话空调坏咗都唔紧要，但系而家呢个咁样个天气嚟，
0: 攞命啊！
1: 空调即系坏咗啊，又或者出嚟嘅冷气唔冻啊，唔凉爽啊，咁啊真系盏搞啦吓！嗱咁啊，每次打开部车里边个空调咧，咁啊清凉嘅空气令到人咧就会心情愉悦啦吓。但系大家亦都知唔知道咧？呢一啲清新嘅空气背后咧，亦都隐藏住一个好关键嘅角色，就系、是、汽车嘅空调嗰个滤芯啦。嗱、佢唔单止咧就保护你呢、这个车内嗰、那个里边嘅空气质量嘅一个重要保护屏障啦，咁啊仲能够即系帮助空调系统保持良好嘅一个运行状态。
0: 嗯，咁其实呢一个嘅汽车空调滤芯啊，咁啊到底几耐咧先去换一轮呢？咁样吓，咁啊亦都同大家咧就嚟了解一下。咁啊有好多朋友可能即系话，哇好耐都冇理过佢，冇睇过佢嘅，咁样吓，咩要换嘅咩？咁样嗱，几耐要换啊？咁样要同大家睇一睇啦。
1: 嗯，咁系咪真系要等到部车去到保养嘅时候咧，先至去换咧？咁其实唔系噶吓，咁因为佢有一个常规嘅周期，嗱每六个月或者到一年吓，咁又或者咧就1万到2万公里咧就要更换一次噶啦吓。咁啊，另外，假如你即系开车所使用紧嘅呢个环境咧，就即系比较恶劣嘅话咧，好似雾霾啊、沙尘天气啊，咁啊好多人咧就经常跑工地啊吓，咁啊呢啲嘅车辆。就建议3到6个月就要更换啦吓。另外咧就健康优先啦。嗱，如果车里边嘅空调出风量咧就系减少，而且咧就闻到有异味嘅话，咁或者你感觉呢个空气嗰个质量唔系咁好，咁就证明你呢一个嘅空调嘅滤芯咧就好污糟啦，亦都要去到更换嘅时候。
0: 嗯，咁其实讲到空调滤芯啦，佢有咩作用呢？嗱，空调滤芯嘅主要嘅任务其实就系过滤啊进入到车内嘅呢个空气嘅，咁佢仲可以清除下当中一啲譬如话啲尘土啊、花粉啊、细菌啊、霉菌啊，以及有害嘅气体，咁我可以讲咧，就话其实就等于系我哋嘅车嘅口罩一样啊，呢个功能嘅。咁尤其嗰啲雾霾比较严重嘅嗰啲日子啦，嗱空气污染比较大嘅嗰啲地区啦，嗱空调嘅滤芯咧，佢就真系至关重要啦，因为可以帮助车主啦，咁啊同埋乘客咧就避免吸入有害嘅物质啦，保障我哋车内嘅一个空气嘅质量。
1: 嗯，嗱咁啊，刚才所讲嘅咧就话空调嘅滤芯更换周期咧，通常咧就6个月到1年啦，系咪或者1万到2万公里，但系咧具体嘅更换周期咧，都系要根据你实际用车嗰个使用情况，同埋你所处嗰个环境嚟灵活咁样去调整嘅吓。咁啊，如果你所在嘅城市嘅空气质量系比较好嘅话咧，咁常规就1万公里或者系1年更换一次咧就 OK 噶啦吓。
0: 嗯，系啊，但系嗰啲即系头先讲到话高频使用嘅空调吓，咁啊就特别系夏季啦、高温啊，或者冬季嘅时候啊，亦都有吹下暖气啊嗰啲习惯啊咁。即系就要适当缩短下，即系要嗰个更换嘅周期啦，吓近啲都唔紧要嘅，因为讲真啦，即系嗰个咁样嘅即系我哋讲到嘅呢一个滤网啊吓，咁啊佢即系滤芯啊吓，咁啊佢新啲，咁啊即系等于有个过滤出嚟就会好啲啦，系咪？
1: 嗯，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响夏季或者冬季使用呢个。空調比較頻繁嘅話咧，就要縮短嗰個更換週期啦。咁仲有咧就剛才都講啦，如果你嗰個環境比較惡劣嘅話，真係嗰個更換嘅次數咧，就可能一年要換兩次都唔出奇嘅嚇。嗱咁啊，仲有咧就係其實環境對更換週期嘅一個影響啦嚇。咁啊唔同嘅地區空氣質量嘅同埋氣候嘅條件咧，亦會直接影響呢個濾芯嘅壽命嘅嚇。
0: 嗯，係啦。咁啊，特別頭先我哋提到啦，就係話譬如話嗰啲北方嘅城市。西北地區啊，咁樣大家去過旅行嘅啦，都知道，哇！喺嗰邊咧就啲，即係話啲空氣啊，都好似係即係飄住啲風沙啊咁樣嘅嚇。咁啊，就即係建議大家真係要即係頻密一啲啦，去更換下呢一個濾芯啦。咁啊，因為有啲朋友咧就係有時走南闖北啊，咁啊經常咧都會揸車咧就係去下北方啊、大西北咁去旅行啊咁樣。咁你嗰轉旅行咧，建議你翻嚟咧，你都係要換一次你嗰個濾心啦，就稳阵啲啦。
1: 咁啊，仲有咧就系潮湿嘅地方啦。嗱，咁啊，对于经常潮湿比较即系湿气重嘅南方城市咧，或者去到呢一个梅雨季节嘅地方。

0: 地区啦，咁空气嘅湿度较大嘅，咁呢个时候咧，滤芯咧就会好容易系滋生呢一个嘅霉菌啦，咁同埋细菌，咁所以咧就需要即系增加呢、這个更换嘅即系频次啦吓，咁所以都即系一年换一次嘅话，就变咗一年要换两次啦。
1: 系啊，嗱，咁啊，仲有喺我哋繁忙嘅城市当中啦，咁日日上落班咁样吓，咁啊喺嗰啲时候咧，其实亦都会咧就话人又多啦，车又多啦吓，咁啊路上面嘅呢个尘土啊、排放物啊，咁啊空气里边咧都系比较之多，咁啊大家就特别话夏天啦，就系必要嘅，就肯定要开空调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就算你喺城市道路上面去行驶啊，咁各位车主朋友都要留意啦，咁啊都要定期咁咧就系去检查同埋更换你嘅呢个空调滤芯。嗱，咁啊，点样去判断呢个空调滤芯系咪需要换啦？咁嗱，虽然大部分嘅车主咧就话啊，我每年 set 到个时间咯，咁样即系话常规，如果我唔外出去地道，我就喺城市里边用车嘅，咁我哋 set 定一个时间，咁啊一年两换咯，咁样吓，咁啊更换得频密啲。但有时咧，我哋都可以透过啲嘅信号嚟判断一下呢一个个滤芯啦，系咪需要去更换嘅？
0: 咁啊咩信号咧？嗱，首先咧就系空调嗰个风量减少，如果你发现空调嘅制冷或者制热嗰个效果咧就明显下降啦，或者出风量明显减少，咁呢个时候咧就好可能咧就滤芯就塞咗啦，咁啊需要咧就更换。咁另外咧吓，咁啊如果你车里边吹出嚟嘅空调咧有异味吓，咁啊好似一啲霉味啊、土腥味啊或者其他难闻嘅味道嘅话，咁啊亦都证明你嗰个滤芯咧已经系饱和啦，咁啊所吸附嘅嗰啲污糟物咧已经过多，需要咧就及时去更换。
1: 是啦，咁最后呢就係即係关注到呢就话即係乘坐嘅人啦。咁如果你呢段时间即係平时都冇乜嘢嘅，又唔係感冒又唔係发烧，突然又会出现一啲咳啊又打乞嗤嘅过敏嘅症状，其实都要留意係咪你嘅车呢就係呢一个嘅滤芯啊，咁有啲嘅状况啦，咁而即係话令到呢一个嘅乘车人啦，咁都会係有一啲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咁即係因为你车内个空气质量下降咗嘛，咁影响咗我哋啲健康嘅问题。咁呢个都可以关注得到嘅。嗱，咁对于话呢个嘅空调嘅滤芯啦，咁而家就唔同类型嘅滤芯啦，亦都会系影响佢嘅一个更换周期嘅。嗱，常见到嘅呢个滤芯咧，就系譬如话有啲纸质嘅普通滤芯，嗱，亦都有啲嘅活性炭嘅滤芯，以及咧就系呢个嘅 HEPA 嘅滤芯嘅吓。嗱，普通嘅滤芯咧就适合大多数普通嘅家庭去使用啦。咁头先讲到话一万公里左紧，半年一换都得。嗱，活性炭嘅滤芯啦，咁除咗系过滤呢个灰尘之外啦，其实佢仲可以吸附下车内嘅异味同埋有害气体，那亦都适合咧就系空气污染比较重嘅地区。咁呢一个活性炭滤芯佢嘅更换周期咧就会稍长一啲啦，咁可以去到万五公里或者系到九个月都得。咁而 HEPA 滤芯咧呢样类型嘅滤芯咧，咁佢就会系能够过滤到呢个 PM2.5 一啲微小嘅螺粒嘅，咁就适合对空气质量要求比较高嘅车主朋友，尤其咧就譬如话你系有过敏史嘅人群啦，咁呢个更换周期嚟讲啦，咁佢就会系再长一啲，就可以去达到两万公里或者咧就一年时间。咁所以咧，大家根据自己嘅唔同嘅要求吓，咁而去选择呢啲咧就系唔同类型嘅一个个滤芯嘅吓。
0: 咁仲有咧就系一啲每年嘅换季嗰阵咧吓，咁就系一个更换嘅一个时机啦吓。咁尤其咧就春秋季节啦，亦都系空调滤芯检查同埋更换嘅好时机，因为呢个时候咧嗰啲花粉啊、尘土啊就会大量飞扬啦，咁啊空调滤芯咧就会容易吸附有呢一啲物质滤边吓，咁啊影响空气质量，所以春秋两季咧，大家最好咧就系检查一下，或者咧就系更换一次空调嘅滤芯。
1: 是啦，咁亦都有啲嘅车主朋友啦，都即係话比较动手能力强一啲嘅，係咪自己去更换你汽车空气滤芯嘅。咁如果你话自己想尝试一下嘅话呢，其实都可以呢参考一下网上一啲教程嘅，咁都会系比较完整咁去展示你点样去操作。咁问题就话你买嘅系咩滤芯啦，咁当中有啲咩注意嘅细节位，大家亦都可以呢就去学习一下。咁其实动手力强嘅人啦，去研究一下都系唔错。不过如果你话唔系啦，我费事咧就系越拆越乱啊，搞乱当摊嘅，咁你都系俾专业嘅维修师傅啊、保养师傅同你咧就去即系搞掂佢啦，咁顺便 check 下部车啦，咁其他有冇啲咩嘅状况同埋问题都好啊嘛。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系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最后呢一个嘅环节当中咧，就同大家讲讲可以令到你身体健康嘅一啲话题啦吓。
1: 嗯，系啦，咁啊即系亦都关注到咧，就话即系呢个牛肉方面一啲消费提醒啦，我哋嘅爱车当中咧啲嘅保养嘅问题啦，咁啊再到咧就是、我哋嘅日常啦，咁啊发现呢段时间咧天气都比较闷热嘅，咁啊呢个湿气咧就积累到一定嘅程度。人就会咧就系觉得，好似觉得特别之即系唔愿喐嘅，有好多人啊，硬系觉得咧就话，哎呀，真系好难提起精神嘅、哦，咁啊，于是咧日日都要系打鸡血嘅，啊，点啊打咧就梗系饮翻杯咖啡噶啦，嚟提一提神啊，醒下脑咁样。咁但系大多数人咧对呢个咖啡嘅认知咧就都系停留喺咧就话，咁啊可以提神咯，咁对佢其他嘅好处咧就知之甚少嘅、哦。
0: 嗯，
1: 啊，咁啊我哋就今日又嚟挖掘一下咧呢个咖啡嘅好处啦，吓、啊，咁啊原嚟咧都有唔少嘅权威研究。就是、都有一些令人就很意外的发现，告诉我们听咖啡的好处不单止是提神那么简单的，适量地饮用的话，原来还可以帮我们降低多种的肝病风险，堪称是一个护肝饮料。
0: 咦、喝了酒多的朋友是不是喝一杯咖啡就会好一点呢？
1: 日啡夜酒是
0: 吧、在今年的七月份、国际权威的期刊临床肠胃病学和这个肝病学呢就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多嘅一个参与者嘅研究啦吓，咁呢啲人嘅响研究开始嘅时候咧，都冇呢个肝硬化、肝癌吓，咁啊经过咧就长达13年嘅跟踪随访之后咧，结果咧就令人系感觉到意外啦吓，原来适量饮咖啡咧系可以显著降低多种嘅肝病风险噶吓。
1: 咦吓，咁啊睇嚟话呢一项嘅发现咧，就真系令到好多嘅咖啡人啊，系咪又即系？自信心滿滿呢、啊、研究當中就發現到每日飲1到2杯咖啡的人跟完全不飲咖啡的人相比呢、這個肝硬化風險就是降低 20%， 還有肝癌風險可以降低 24%， 而肝病相關死亡風險降低 31%、其實這個並不是第一次就發現咖啡有護肝效果的了，早在2021年這個 BMC 公共衛生期刊當中就刊發了一項納入有近50萬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嘅研究当中咧，都发现啦，就话适量嘅咖啡咧，就系适量咁饮吓。首先你唔好话即系饮得多，咁啊佢系有呢个护肝嘅功效。咁啊同嗰啲唔饮嘅咖啡嘅人去相比啦，咁啊一啲适量饮咖啡嘅人啦，咁啊呢个慢性肝病风险咧就能够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风险咧就降低20%，啊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啦，就更加系大幅咁下降49%添。系啊，
0: 嗱咁啊，点解饮咖啡咧就可以护肝咧吓，咁嗱关键咧就喺呢个一升一降呢度啦吓。嗱咁啊，刚才所讲嘅呢个研究当中啦吓，咁啊佢亦都对4.4万人嘅血浆蛋白呢个嘅数据咧就做咗分析，咁啊筛选出74种，同时咧就同咖啡摄入量同埋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嘅蛋白，咁啊描绘出咖啡护肝嘅分子图景啦吓，咁啊堪称咧就是、双向发令。嗱咁啊，好蛋白就更多吓，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咖啡饮得越多咧，就反映呢个嘅肝脏合成功能啦，同埋调控补体炎症嘅一个好蛋白水平咧就越高。嗱咁啊，呢一啲嘅蛋白充足啦吓，咁啊意味住咧就肝脏嘅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咧都能够系保持喺一个最佳嘅状态嗰度。
1: 嗯，咁啊坏嘅蛋白更少啦吓，咁啊与此同时，咁啊嗰啲同我哋即系。聽到嘅同呢個肝纖維化、炎症激活相關嘅壞蛋白啦，佢亦都會隨住一個咖啡嘅攝入量啦，就增加，就明顯係降低咗嘅。咁啊，總之一句説話去總結一下咧，就話咖啡一邊係加固我哋肝臟嘅正常功能，一邊咧又去壓制炎症同埋纖維化嘅損傷通路。咁啊，呢個保護力咧就層層去疊加。咁啊，更加有意思嘅咧就係研究亦都發現咗啦，含咖啡因嘅咖啡咁啊，同埋咧就係脱咖啡因嘅咖啡咧。 其實佢個護肝效果咧都係非常相似。咁即係講明啦，咖啡因並唔係唯一嘅呢個護肝功臣嚇。咁啊，研究人員亦都推測啦，嗱，咖啡當中佢豐富嘅非咖啡因成分啦，同樣啦都係功不可沒嘅。比如咧就係佢嘅綠原酸啊、多酚類嘅物質啊，咁仲有咧就係二鐵類嘅化物啊，咁呢啲都係天然嘅抗氧化抗炎高手嚟嘅。咁啊咁啱咧，又係集聚於一身嚇。咁啊，如果你又咁啱中意飲咖啡嘅話咧，咁啊相得益彰啦。
0: 大家聽到呢啲嘅數據咧就咁靚仔啦嚇，咁可能就會諗，咁啊既然飲咖啡護肝，咁啊可以即係日日咧就無限量咁飲啦，無限量咁加量啦嚇，咁係咪好事咧？當然唔係啦嚇。咁喺日常生活當中咧係無故上限咁樣即係搏命咁飲嘅話咧，反而咧就會帶嚟風險。嗱亦都即係美國心臟協會咧喺循環雜誌上邊咧亦都發表咗一份嘅科學聲明，全面咧就評估咗呢個咖啡同心血管疾病嘅關係。聲明指出咧就話，對於大多數嘅成年人嚇，每日攝入咧就唔超過400毫克嘅咖啡因咧就安全嘅。咁大約咧就一日咧三到五杯啊，每杯咧就240毫升，即係普通嘅黑咖啡嚇。嗱呢個範圍內咧，適量飲咖啡甚至同呢個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啊、房餐啊、卒中啊、以及咧就係二型嘅糖尿病等風險降低係相關。但係一旦超過呢個量咧，就變咗相反啦嚇。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即使係知道佢有呢個好處嘅話，亦都唔適宜咧就過量咁攝取。
1: 凡事都要有個度啊嘛嚇。健康飲咖啡啦，咁啊大家真係要注意四點啦。一個要揀啱咖啡嘅種類啦，咁啊避免添加糖啊、奶精啊、一啲高能量嘅咖啡伴侶嘅配料，最好咧就飲黑咖啡，即係我哋所講到嘅齋啡嚇。咁如果你覺得話唔得齋啡口感，我未能夠接觸，咁唔能夠話即係接受得到，咁你咪加啲奶咯嚇。咁啊常規嘅牛奶就比加奶精要好好多嚇。咁仲可以補充下蛋白質同埋鈣質添。咁啊第二個咧就儘量就係唔好空腹飲咯。嗱咁啊雖然我哋朝早咧就係起身，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食早餐中飲杯咖啡。咁但係咧你就可以先食少少嘢先，食少少早餐，然後咧就係再伴住啲咖啡飲，就唔好話空腹咁飲咖啡。呢個對我哋嘅胃腸刺激亦都係比較犀利，怕會影響我哋嘅消化。咁仲有要把握好個飲嘅時間啦嚇。咁最好就有啲人話怕飲咗唔瞓得嘅話咧，就唔好晏晝太晏飲啦嚇。咁有啲人咧就話：哎呀，傍晚五六七點啊，或者晚上嚟飲，咁你晚黑咧就眼光光望天光啦，係咪？
0: 會影響你個睡眠質量嚇。咁仲有咧就胃唔好嘅朋友咧，就亦都唔可以空腹去飲咖啡啦嚇。咁希望即係咖啡即係唔係話提神嘅飲品，更加係即係一杯被大家低估咗嘅一個護肝飲料。不過只要適量飲用，先至能夠喺護肝同埋護心之間咧就揾到一個最佳嘅平衡。
1: 大家一個咁好嘅健康提醒啦，咁啊，即係又係時候啦，就話即係去飲翻杯啡啦嚇，幫自己醒一醒神啦。聽日同一時間啦，咁啊，繼續喺樂享生活家同你見面啦，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台十大便民利企改革举措，通过分类管控、服务前移等多项创新举措，进一步简化消防审验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全力赋能全市建筑业提质增效，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改革聚焦企业办事高频诉求，推出涵盖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提速审批、告知承诺备案、分期验收、预约技术服务、预受理、补正承诺、分类管理等十个方面的优化举措。据了解，相关举措已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4日。8月8日至9日，创想迎乡村儿童游好使者计划首站活动在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举行。八祖星会亲子家庭走进这座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年的古村，与当地40名留守儿童结对相伴，在自然田野间开启了一场跨越城乡的同心对话。活石水村是清远首个生态村，也是九龙镇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底蕴深厚，生态优美，红色基因浓厚。本次活动以古村为课堂，以自然为教材，为城乡儿童搭建起沉浸式交流成长平台。从生态环境不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当地时间11日宣布，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同意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综合外媒报道，2009年1月，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驱逐以色列大使，并断绝两国一切关系。此后17年，两国没有任何官方外交接触。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李博士，我送翻罐靓嘅普洱俾你啊，可以消脂减肥噶。
5: 首先咧就多谢你，然后咧我就同你讲啦，饮茶饮得多饮得耐咧，就唔代表可以减肥噶。
4: 唔系啊嘛，普洱茶可以消脂，好多人都系咁认为噶。
5: 饮茶咧就唔可以减肥嘅，因为饮茶改变嘅咧只系消化过程，而唔系消化结果。虽然饮茶之后会饿得更加快，但系人喺食饭嘅时候摄入嘅能量咧就并唔会因此减少噶。咁又谈唔上减肥啦。嗱，任何以茶为名义嘅减肥降脂产品都系同茶本身冇乜关系嘅。

0: 就茶本身嚟讲啦，除非每日饮过多嘅浓茶，令到人精神亢奋，冇办法瞓得入去，借此咧就增加人体嘅基础代谢，从而喺一定程度上边令到你觉得你自己轻咗。但系如果以饮浓茶嘅方式嚟减肥，效果咧其实系微乎其微嘅，而且咧仲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所以咧就唔系好建议大家咧就拣饮茶嚟减肥啦。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友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升级。大友一开业呢是由许鸿章、许旭章两兄弟经营。虽然许旭章是懂得酱园业的业务技术，但是技术力量仍然都是有所不足。后来他们两兄弟就发觉调成的生产师傅邓文钦的技术十分之出众，因此就用重金礼聘了他过来，并且还分了一些红股给他，以巩固他尽心竭力为大友服务。当许鸿章过身之后，虽然后继有人，但是业务之上还是需要得力干将。后来许达廷辅助许鸿章的幼子许朝满继续经营下去，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大有掌握有生产工人七名，管理人员五名，而在抗战时期银纸贬值，粮价暴涨，大有为了安定工人的情绪，大有当时因时度到巧思一计，采用以粮食为工资基础，当粮价暴涨的时候，随着当时粮价而去进行发工资，令到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咁工人生活有保障啦，就会更加之卖力为大友赚钱。而喺嗰个时势，好多酱园年底都系有所亏损，而大友则系年中有盈余。唔单止股东有红利可分，而且对嗰啲得力嘅干将工人亦都发放一定嘅奖金俾佢哋过个肥年，多则就50，少则都有10蚊，以资鼓励。而喺出年开始嘅时候，必定都会请各位工友去春茗设宴招待各个股东亲属以及业务上有重大劣系的商号，以及邀请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等等，盛况空前，年年如是。他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加强业务上的联系，同时也都为大友招牌起了好好的宣传作用。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56年的2月份，嗰阵时公司合业高潮，由大友、合生、冯益、厚记、童真、童信隆、合利等七间厂商以及部分嘅酱园零售商贩组成咗公司合营嘅大友粮果厂。咦，七间厂商合营之后嘅大友粮果厂又将会有啲点样嘅变革呢？喺人事上、产品质量上，又或者外包装上，会唔会有歧义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小心心，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0: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0: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0: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大有凉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桥都老味道。
5: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產品的溯源體系。歷史上我們大友還先後被評為了全國出口創匯的先進企業、中國500強食品製造企業。
4: 最新一期新會優品播出時間為8月12日11點到12點8月15日17點30分到18點30分8月16日14點到15點推廣新會名優特產，講好新會產業品牌故事。新會優品歡迎大家收聽。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整體嚟講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嘅，行車環係比較順暢。咁但係咧，廣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呢度就稍微會繁忙一啲啦。咁特別咧就係往回城方向呢邊車道嘅。咁再咧就見到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啊，咁依家呢度啦都稍微會多車一啲啦。出途經呢個位置嘅時候啦，都要注意一下。咁啊，另外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廈對開嘅路口呢度亦都係逐漸。车流量是增加的，咁经过呢度时候咧，都要系小心一啲。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台十大便民利企改革举措，通过分类管控、服务前移等多项创新举措，进一步简化消防审验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全力赋能全市建筑业提质增效，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改革聚焦企业办事高频诉求，推出涵盖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提速审批、告知承诺备案、分期验收、预约技术服务、预受理、补正承诺、分类管理等十个方面的优化举措。据了解，相关举措已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4日。8月8日至9日，创想迎乡村儿童游好使者计划首站活动在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举行。八祖星会亲子家庭走进这座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年的古村，与当地40名留守儿童结队相伴，在自然田野间开启了一场跨越城乡的同心对话。活石水村是清远首个生态村，也是九龙镇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底蕴深厚，生态优美，红色基因浓厚。本次活动以古村为课堂，以自然为教材，为城乡儿童搭建起沉浸式交流成长平台。从生态环境不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当地时间11日宣布，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同意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综合外媒报道，2009年1月，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驱逐以色列大使，并断绝两国一切关系。此后17年，两国没有任何官方外交接触。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新會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有雷陣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8到36度，吹2到3級嘅西南風，濕度係55%到90%之間。後日咧會係多雲到陰天，有中雷雨局部。

0: 暴雨，气温系26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3号到15号雷雨增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16号到18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最近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同防晒。后期天气转唔稳定，亦都要注意防雨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倾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3: 大家好啊。
2: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3: 没错了。近期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2: 嗯，
3: 我哋当场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
2: 系
3: 咁复查嘅时候其中一间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進行咗處罰。
2: 咁呢個當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據係咩啊？
3: 根據我哋江門市揚塵污染防治條例嘅第19条，沙土等易產生揚塵嘅物料應當密閉，唔可以密閉嘅要設置不低於堆放物高度嘅圍擋，並且有效覆蓋。違反咗第19条規定嘅，應該責令改正，並且處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罰款。
2: 嗯，
3: 如果拒不改正還要責令停工或者停業整治。
2: 嗯，所以呢個揚塵治理真係冇小事啊。
3: 係啊，每一家企業都係揚塵治理嘅責任人，希望大家有引以為戒，主動自查自糾，將防塵措施落到實處。
2: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業都能夠喺遵規守法，共同嚟守護我哋嘅藍天嘅。多謝曬李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生活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7: 嗱，生活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
6: 嗯，
7: 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生活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6: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7: 嗯，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生活，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6: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7: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嗯，咁我哋生活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7: 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6: 系呀，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哼，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驚，呢条嘅短信呢其实係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呢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呢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係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呢就要係办理续期㗎喇。万一真係唔小心过期嘅话呢，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係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呢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咁点去办理呢？好简单，去返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咁而家呢度啦，行车暂时话系比较顺畅嘅。咁目前咧，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都多车，多车嘅位置仲有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咁啊，现阶段咧，新会大道西啊，咁啊喺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呢边嘅车道咧，稍微会系多车啲嘅。同样多车的位置仲有就是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去交通大厦方向的这段路见到车是非常多的，途经这段路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了。再看回我们城区其他一些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讲通行压力不大。我们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9: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深回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一直以来，陈孟锦扎根车间一线，工作的历练令到他养成了谨慎细致、 吃苦耐劳的品性。
11: 在入中职之前，主要在另一间公司做，刚毕业的时候在一间印刷厂做，在那里做几手钳工，怎样使用工具，怎样拆解设备，一步步掌握了初步的维修技能。然后没多久就做轴承的，做轴承的对精度的要求比较高，一个产品精度高，但是加工设备的精度又比较高。我在里面做过产品加工，又做过大修，又做过机械维修，又做过生产管理，这些历练对后面在中职的整一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态度都很大的作用。因为做轴承的一个喵工业，我们说的口碑是精细的，所以做事必须是细心细致，所以就培养了我这个工作习惯。
1: 陈敏感认为，没有困难就没有挑战，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他在一次次实操打磨中沉淀技术，扛起责任。
11: 当时在入来，我们公司就购买了一条 H 型钢生产线。当然这条生产线是全国第一条，它专门做53尺。53尺是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是一个世界冠军产品。当时做这条生产线的时候，它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频焊的时候，它那些压力棍它的寿命比较短。当时我们按厂家的图纸要求的硬度去做，但做了来很快就开裂了。后来我又通过自己思考，重新选材料、选热且加工工艺，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心情肯定比较兴奋，大量的效益就是自己完成一项任务，但公司是解决一个生产流程的问题，将整个生产周期和生产质量、产品质量都提升了。
1: 从机修钳工到广东省首席技师，从普通工人到广东省劳动模范，陈孟锦用无数个日夜的钻研和突破，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嘅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是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12: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4: 啊，你
15: 系你啊。
1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5: 你嚟得啱啊。
1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4: 嗯，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4: 好办法啊。
1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6: 诶，好啊好啊好啊。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9: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6: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2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

0: 闹，凡事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咁今日咧有婷婷嘅出现吓，咁我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城中嘅一啲热点话题。咁讲起最近嘅热点话题，就唔可以唔讲下呢个热辣辣嘅天气啊。咁过呢个星期咧，我哋广东咧持续系呈热高温噶吓，大红鸡髀咧烧到咧就立立令啊。咁睇翻目前咧，我哋江门全市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再喺度提醒大家要做呢个防暑降温同埋防晒嘅工作啦。最紧要系饮多啲水啊！咁啊，热咗咁多日啦，唉，头都赤埋，咁到底热到融嘅日子几时先至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咧？吓，我咁今日睇翻呢个天气预报讲到啦，呢个退烧雨咧，马上就要系登场噶啦。嗱，咁啊，预计12号咧，我哋广东省咧依然系维持一个高温炎热嘅天气啊。咁啊，13号到14号啦，雷雨咧就会吹越明显噶啦。咁啊，局部雨势都比较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啊，高温天气咧就有所可以缓解啦。嗱，咁睇翻听日啦，西于三角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雨。雷雨嘅时候咧，局地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其余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或者系局地嘅雷阵雨啊。咁啊，最高气温啦，南部沿海市县咧系32到34度，其余市县系介于35到36度嘅。咁而14号啦，粤西、珠三角、粤东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咁雷雨嘅时候咧，局地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啊。最高气温啦，粤西市县及其余沿海市县咧就系31到32度，其余市县系33到35度嘅。嗱，咁嚟紧呢个星期啦，我哋江门呢边咧就有雨到访啦噃。咁我预计咧13号到15号咧雷雨增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啊。嗱，咁嚟紧啦，雷雨频繁多地咧就有暴雨嘅。咁啊，解暑嘅同时啦，大家都要留意啦，就是、短时嘅强降雨啦，雷雨大风突袭啊。嗱，的确啦，最近嘅天气真系热到晕啦吓。咁啊，如果游泳嘅话咧，就喺上边咧感觉有一种生滚嘅感觉啦吓。咁喺岸上边咧又有一种生焗嘅味道啊吓。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好头痛啦，吓咁啊，多多啦都会系匿喺室内，吓比较少啦就往外跑。咁不过啦，即系喺室内嘅话咧，有啲地方都会比较之危局啊。比如就系话你屋企嘅阳台系向西嘅话，嗱咁啊，最近咧就系话喺江苏徐州嗰边啊，吓咁佢哋都好热噶吓。咁而徐州主城区吓嗰个王女士屋企咧，反而冇开空调都会觉得好凉爽。咁啊一测咧，室内嘅温度咧系唔够26度，到底点解唔开空调都可以咁凉爽呢？系啊，原来咧呢一份凉意咧就系嚟自地板之下啊，地暖管入边流动嘅低温水，实现咗地面嘅辐射供冷啊。咁睇翻佢哋小区居民家中啦，享受嘅呢一份清凉啦，系嚟自当地已经关闭嘅吓蜗牛山煤矿。咁啊，矿井虽然系关停咗，咁但系咧井入边嘅积水咧常年系保持喺19度左右，而且系唔断流噶，可以讲话系天然嘅冷却液。咁啊，当地企业咧就通过技术嘅创新啦，咁将呢个矿井水咧引到居民嘅小区换热站入边，再通过冬季所用嘅供暖管网为用户屋企咧就去降温啦。咁可能好多人都会好奇，供暖嘅管夏天又点样可以供到冷呢？其实原理好简单啊，咁啊冬天。

管入边咧系流动嘅40度热水啊，进行供暖啦。咁夏天嘅话咧就换成系20度左右嘅冷水，咁啊通过地板辐射，慢慢咧将屋入边嘅热量带走。更加令人意外就是整个供冷过程只是取冷水，是不废水不浪费水的，因为这个水就是从这个黄牛山矿井下面抽上来的矿井水，在经过换热站完成了热量交换之后，就会顺着那些管道就是回灌回去井下边，全程是不排放一滴水。他说这一套的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完全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管网，所以咧老百姓屋企咧系唔需要咧，就系话重新去改装啊，整啊一啲咩管线啊咁样，只需要咧喺呢个吊顶同埋房间入边去打窿，安装专用嘅除湿机，咁啊初装成本同埋使用成本啦，都比传统嘅空调系平一大截啊！嗱，咁睇翻啦，整套嘅技术体系咧就系好啱呢个民用住宅去使用嘅，因为佢嘅改造成本啦吓，使用成本咧都远低于咧传统嘅制冷设备吓，咁具备咧大规模推广嘅价值。咁啊，据讲啦，黄女士夏天啊，咁啊佢哋喺屋企啦空调一个月嘅电费啦，之前咧就系要400多元噶，咁啊开耐咗嘅话咧，屋企嘅老人家条颈系顶唔顺啦吓，唔开嘅话咧热到瞓唔着，咁啊而家咧有咗呢个功能。之后啦，4个月先至系400多元吓，咁啊，而且仲要系24小时恒温，最重要就系冇空调嘅噪声，亦都唔会吹到头颈痛啊咁样吓。咁啊，的确啦吓，咁啊，同传统嘅空调相比咧，啱先讲到嘅呢个制冷系统啦吓，呢个供冷设备啦，呢个集中供冷咧系能够系将呢个能耗啊吓降低约50%。咁啊，以目前啦正在试点嘅一啲地区近百户嘅供冷负荷测算啊，据讲每年可以减少咧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有50吨。咁啊，当地相关部门亦都讲到啦，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咧，会系大面积咁去推广吓呢个供冷方式。咁啊，系咯，几时可以推广到嚟我哋广东呢边咧？因为太香啦，可以24小时恒温，仲要系唔使咁贵嘅电费添。咁啊，讲起呢个电费嘅话咧，就最近啦吓，咁啊喺网上边咧，好多网友热议嘅话题就话啦，吓24小时唔关空调，啲电费仲平啲，我有冇听错啊？哎呀，炎炎夏日啊，大家都是靠空调续命的，是吗？咁近日啦，话题空调24小时开住反而更加悭钱，引发咗热议啊。咁有网友发视频话啦，自己是实验咗一下，24个钟唔关空调，一个月嘅电费是118元。咁啊，晚开早关，一个月呢就198元。频繁咁样又开又关嘅话，一个月呢就490元啊。咁然后呢，评论区唔少网友都发布自己相同嘅经历啊。是啊，我都发现啦，空调24小时开住呢是更加便宜的，那些电费一个月呢200多元的，如果你又开又关的话，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元的。咁啊，的确有唔少个网友啦都有遭遇到他哋同样嘅情况啊。嗱，咁啊有网友直接系出咗账单啦，咁啊亦都系支持咗啦唔关空调更悭电呢个讲法。咁啊，但系呢亦都有啲网友呢就係、是、发布咗一个截然不同嘅情况。咁据讲呢就係屋企个空调24小时唔关嘅话呢，一个月嘅电费都成1000多元啊，最高嘅时候成2000多元，真係好夸张。ok, 咁从电力部门呢就去咨询啦。咁如果短暂外出嘅话呢，其实係可以唔关空调嘅，比如呢将佢个温度调高1-2度咁样啦，咁样比频繁开停空调呢更加悭电。咁但如果你话我成日都要离开屋企嘅，咁就不如咧，就系翻到屋企重新开咧，就会系更加悭电一啲咯，吓。咁所以咧，就空调一直开住，同埋又开又关，边一种更加悭电呢？咁其实都要结合你嘅实际情况，系你嘅生活状况去讲嘅，即系唔可以一概而论。简单啲嚟讲啦，呢个唔单止同空调嘅工作原理有关啦，其实都同你屋企嗰个隔热效果啦，以及咧就话所在城市嘅气温你间屋嘅朝向等等呢啲情况啦，都有好大嘅关系噶。咁空调方面嘅话咧，其实佢喺运行嘅过程当中，耗电量咧并唔系恒定不变嘅。咁啊，啱啱开嘅时候咧，会一段功率嘅峰值啦，咁呢个时候咧耗电量就会增大嘅。咁啊，当呢个温度系稳定咗之后咧，咁佢嘅运行功率咧会下降啦，并且咧以一个相对稳定嘅低功率运行吓。咁所以呢个时候空调一直开住咧，就唔会太过之费电。

0: 咁但係咧，即係曾經有一個即係工程師做過一項實驗啦。咁佢哋喺兩個條件相似嘅房入邊啦，將空調都設為係26度。咁第一間房入邊嘅空調保持一個持續運轉嘅狀態，第二間房嘅空調咧就係調到5到10分鐘就進行一次開關操作。咁喺30分鐘時間入邊咧，兩個房間入邊嘅空調耗電量咧係0.24度。咁啊。鉴于第二个房间边个空调咧，实际只有运行咗15分钟嘅时间啦，咁足以系讲明啦，手动操作开关空调咧系冇更加悭电啊。咁再加上咧频繁开关空调咧，又会对呢个压缩机咧造成一个损耗，所以咁样嘅操作咧就系得不偿失噶吓。咁其实咧早喺2019年嘅时候啦，吓嘛，我哋相关部门咧亦都做咗类似嘅测试啊。咁实验人员咧就发现咧喺45分钟嘅时间入边咧，一直开住空调咧，俾一路又开又关咁样嘅情况下咧，系悭咗0.011度电吓，咁所以话咧，即系如果你自己一直身处喺空调房入边啦吓，而且系需要长时间喺入边系维持一个比较之低嘅温度嘅话，那么吓令到空调一直开住，确实咧比频繁开关空调咧就更加悭电嘅。咁啊，当然啦吓，唔同嘅房屋朝向啦，可能咧佢同样嘅条件之下用时咧啊，同埋咧呢一个嘅用电啦，都会有所不同。不过有人说在吹空调的时候打开一台的风扇又可以帮你悭电，因为风扇可以令到房间的空气变成流动状态，而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流动的空气也会令到人的体感温度有所下降，利用这个特点的话，风扇就可以辅助空调去降温，然后又可以悭点电。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5: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0: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1: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咁啊，一句讲晒啦，即系如果好似我哋上班族咁样啦，好嘛，每日离开屋企嘅时间比较长嘅话咧，喺呢个综合考量之下啦，都系熄咗个空调咧，会系悭电啲嘅吓。咁但系话我长时间好四六日啊，咁你喺屋企嘅话吓，咁啊肯定就系、是一直开住咧就会舒服啲啦吓。咁啊最好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加部风扇啊，咁就会系又可以辅助我哋嘅体感凉爽之余，可以悭翻啲电啦。咁啊讲起风扇嘅话，最近咧我哋江门地区嘅风扇系大卖噶吓，因为咧入夏以嚟咧，欧洲多国咧系遭遇咗持续高温嘅天气啊，咁啊节能型嘅清凉家电需求系持续升温。咁我哋江门海关咧数据有显示啊，咁今年上半年咧江门市咧对欧洲出口电扇系7.7亿元，同比增长72.9%。嗱咁啊，对于欧洲家庭嚟讲咧，吊扇吓兼具低能耗同埋咧促进空气循环等等嘅优势啦，咁啊唔少开发商咧将佢系纳入房屋交付嘅标配啊。咁我哋江门市生活区腾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啦刘永聪就话啦，今年咧欧洲客户咧同佢哋咧就系追加咗10万台嘅订单，规模同比系增加咗1/3啊。咁所以咧去到呢个腾森嘅车间啦，咁啊佢哋嗰个嘅生产线咧就系满负荷运转啊吓。咁啊睇翻佢哋企业啦吓，深耕呢个吊扇制造已经20几年噶啦，咁系一家咧专业从事装饰吊扇啦、工业吊扇研发、设计、生产同销售嘅民营企业。咁近年嚟啦，面对国际市场嘅变化啦，咁佢哋公司嘅一个设计团队啦吓，咁亦都系持续咁去推出一啲吊扇电机性能同埋外观设计比较之新颖，同埋贴合咗我哋生活需要嘅一啲嘅产品啊。咁所以啦，呢个产品咧更加系即系贴合到呢个市场嘅审美同埋能效标准。咁同时亦都果断咁系调整咗一啲出口嘅战略啦。咁通过我哋广交会等等呢啲平台咧，积极咁系开拓新兴嘅市场。咁啊，凭借差异化优势咧，喺欧洲市场咧就系企稳咗脚跟噶。系啊，咁啊，随住呢一个欧洲订单快速放量啊，吓咁啊，我哋生活区咧多家嘅风扇出口企业生产线啦，同步系满负荷运转啊，吓咁啊，为服务企业合规快速咁通关吓，抢揸呢个出口增长嘅机遇啦。咁我哋生活海关咧亦都主动作为啊，咁啊，依托咧关长送政策上门等等嘅机制啦，咁啊，走访呢一个相关嘅电器企业吓，譬如好似腾森咁样啦，吓咁啊等等呢啲核区重点嘅吓机电电器企业，咁引导佢哋咧就优化出口产品嘅结构，去稳准市场定位，咁啊实现咧差异化错位发展。咁啊同时咧就采取一企一策嘅精准辅导啦，去帮助企业咧解决出口原产地证书等等嘅疑难问题。咁睇翻啦，就生活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邓卓斌就话啦，咁啊针对嗰啲出货急吓、船期紧嘅情况啦，咁佢哋会提供非工作时间预约通关服务，去保障货物快速验房。如期交付。咁今年上半年咧，我哋生活海关咧就为核区出口风扇签发原产地证书系171份，咁货值咧就系7734.47万元嘅。咁啊，同比分别增长52.68%同埋22.45%。咁监管出口电扇咧有4.1亿元嘅噃。嗱，咁睇翻啦，欧洲啦呢一波嘅热量啊，热浪啊，吓咁啊，亦都系将我哋江门家电嘅企业咧系推到咗聚光灯之下啦。咁其实除咗腾森电器啊，咁啊位于啦蓬江区嘅江门市吓德信电器有限公司，咁佢哋生产嘅智能吊扇啦、塔扇啦，亦都系深受法国市场嘅青睐。咁啊，据讲今年前四个月嘅风扇出口额咧都去到5亿噶吓。咁啊，睇睇我哋江门海关关税处副科长叶玉婷亦都讲到吓，咁啊，嚟自江门制造嘅凉风咧，正系吹响全球吓。咁啊，跟住落嚟啦，咁我哋都会系持续做好呢一个关企直通车嘅机制啦。咁啊，聚焦企业所需要提供精准嘅关税响惠通关等等嘅全链条帮扶，去助力我哋江门造风者扬帆出海啊！

0: 向嘅车道咧，亦都开始多车起身啦。咁经过呢个区域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用咗车速啦。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马立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依家都多车。另外亦都睇到我哋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段路啦，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仲有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现时非常之繁忙，如非必要，大家就要到通行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现时啊呢个振兴三路啦，横万家对开嘅路口位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台十大便民利企改革举措，通过分类管控、服务前移等多项创新举措，进一步简化消防审验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全力赋能全市建筑业提质增效，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改革聚焦企业办事高频诉求，推出涵盖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提速审批、告知承诺备案、分期验收、预约技术服务、预受理、补正承诺、分类管理等十个方面的优化举措。据了解，相关举措已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4日。8月8日至9日，创享迎乡村儿童游好使者计划首站活动在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举行。八祖星会亲子家庭走进这座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年的古村，与当地40名留守儿童结队相伴，在自然田野间开启了一场跨越城乡的同心对话。活石水村是清远首个生态村，也是九龙镇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底蕴深厚，生态优美，红色基因浓厚。本次活动以古村为课堂，以自然为教材，为城乡儿童搭建起沉浸式交流成长平台。从生态环境不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0000余人次。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当地时间11日宣布，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同意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综合外媒报道，2009年1月，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驱逐以色列大使，并断绝两国一切关系。此后17年，两国没有任何官方外交接触。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3: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3: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

0: 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作为一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在安全生产方面需要履行哪些职责呢？
0: 嗱，李仔，你记住啦，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并实施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教育培训计划和应急救活预案，保证安全生产的有效投入，组织建立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和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消除事故隐患，以及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3: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2: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记者
10: 报道，
9: 专家
10: 分析，
9: 市民
10: 社评，
9: 民生时事，
10: 城市大小事，
9: 一同关注。
10: 你我关注，
9: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9: 城市多面睇。
11: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2: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11: 消费之声，
12: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13: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咧有消费之声呢一个环节嘅，咁啊，今日咧又要同大家去讲讲有咩消费注意事项咧。最近呢几日咧，因为我出外，所以咧用呢个充电宝用得比较多。有时都会发觉咧，有啲充电宝咧就充得特别之快。有啲咧充电宝咧就会系好容易发热。亦都有啲充电宝咧，佢嗰个奇形怪状嘅设计咧，系咪真系安全咧？咁有时都会引发好多一啲嘅想法、思考啊咁样。嗱，咁啊，今日亦都睇到呢条信息啦，马上同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咧佢涉及到多款知名嘅品牌吓。咁啊，近日啦，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就通报咗2025年度吓，咁啊相关吓我哋省级入边嘅蚕丝被啊、车用尿素啊、水溶液啊、电动车用铅酸蓄电池啊等等160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咁啊共检出咧478批次产品系唔合格噶，咁啊其中有10批次嘅移动电源产品系唔合格，唔合格项目咧系宠物冲击吓、热滥用、热灼伤吓，咁啊对抽查发现唔合格嘅产品啦，咁佢哋相关部门已经责成咗吓，咁啊相关嘅一啲监管部门咧依法采取呢个查封、扣押等等嘅措施吓，严禁生产销售。嗱，咁啊讲起呢个10批次嘅吓充电宝系抽检唔合格，咁当中系涉及到有我哋好熟悉嘅品胜、纽曼同埋联想等等呢啲品牌啊。咁啊，详细有边啲型号咧，就唔喺呢度逐一同大家去数吓，咁大家可以咧登录翻相关嘅一个官网咧去查看呢一份嘅推文噶吓。嗱，咁啊睇到啦，对于日常选择充电宝嘅我哋咧，应该点样去拣呢？我哋最多就只会谂啊，肯定要系有3C 认证啦，系咪吓？首选要睇呢一个标志有冇线吓。咁啊，第一个咧要认准国标吓，咁啊要睇清楚啊，佢嗰个包装说明书有冇啦，啊要拒绝购买3无产品。第二个咧就要 要睇下呢个3C 标志同埋呢个索源二维码啊，因为正规嘅产品系肯定会持证上岗嘅，即系要睇清楚嗰个产品包装上面清晰有冇列清楚佢嗰个规范啊，即系嗰个标志同埋咧就系话佢相关嘅标准是达到怎样的生产标准这样的。咁同埋呢可以搜索佢嗰个溯源二维码咁可以核验佢嘅真伪啦。要知道啦无码或者是码证不符嘅咁大家就唔好购买啦。任何嘢呢其实都有呢个使用嘅年限㗎，包括我哋嘅充电宝，而且呢依家上充电宝都比较之系频繁啦，系咪，所以啦都要睇清楚呢一个产品名牌上面标注嘅建议安全使用年限。超期服役嘅充电宝呢佢嗰个电池老化佢会带嚟一个好高嘅使用风险㗎，好容易会系鼓包啦漏液啦甚至系自燃㗎，咁所以用咁上下嘅话呢即系是时候要俾佢退休㗎啦吓。咁最后呢就要睇睇佢嗰个硬指标啊，咁即係话佢嗰个容量啦同埋能量啦。咁因为好似我哋经常出差嘅朋友要坐飛機啊同埋呢坐我哋高铁嘅朋友都要了解一下吓。咁有一啲嘅限制嘅。咁最后呢亦都要检查一下嗰个防护盾吓。咁安全功能系唔可以少㗎。咁比如呢就话好嘅充电宝佢会系具备过充过放过流短路过温或者过压保护等等多重的一些安全机制的。咁如果在使用静止充电的时候呢它的外壳是超过45度真的摸下去觉得少少辣手的咁就要立即停止使用的了。咁据讲呢它的外壳都应该要是就是选择采用这个 V0 级阻燃材料外壳的产品呢这样先至是可以在内部电芯异常的时候有效地延缓这个火势的蔓延。咁仲有一个呢就是要避开一个智商税。咁要警惕一些虚假的宣传。比如呢就话佢个体积是很细只很轻巧的但是佢宣称有2万毫安以上那些呢又或者佢的价格呢是远低于市场的均价。咁大概率呢一个充电宝呢就是虚标又或者是劣质的电芯。咁仲有呢就是快速充电的陷阱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支持 PCQC 等等主流快充协议但又宣称可以超级快充的产品就可能会存在电压不稳的风险很容易就是损伤我们手机的电池。还有日常的使用都要注意一下安全使用科学使用即比如说不要一边充一边玩不要用那些损毁了或者是鼓包或者是漏液的充电宝。亦都唔好话将呢个充电宝摆喺啲高温嘅环境之下比如好似架车入边特别夏天喺太阳底下车边嘅温度系好高嘅因为你摆个充电宝喺度啦就系等于摆咗个炸弹喺度。咁最后呢就系喺度提醒大家当你真系发现呢个充电宝有摸落个辣手嘅有少少变形鼓包或者有异味漏液嘅话呢就马上停止使用记得唔好私自去帮佢肢解因为真係非常之唔安全。咁仲有呢就如果发现你买嘅呢一个充电宝係有问题嘅又或者係冇三C认证嘅要保留呢个购物嘅凭证然后呢就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咁除咗呢个之外呢最近啦咁关于呢一啲假嘢嘅报道好似都真係唔少对于嗰啲食落肚嘅我哋更加要谨慎啦因为涉及到命仔㗎嘛係咪。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认为进口嘅嘢肯定会好啲啦係咪又靓啲然之后呢就有保证咁样咁系咪真係靓啲同埋有保证呢咁最近啦亦都有唔少嘅呢一类产品商品被曝光了话是精心包装的假洋牌。近日就又有一单声称话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保健品被曝光。睇返在浙江宁波那边他们就是警方方面破获了在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及到这个诺菲利 这个品牌声称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就是我们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那我看回今年呢，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呢在电商平台上面写了320元买了一款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可调理经期保气养血、养护卵巢的这个诺菲丽护巢小痔疮。那么产品呢、包装方面全部英文来鸡肠，你听不明白的。咁而佢係标注咗係海外嘅地址啊，仲有报关单啊，同埋溯源信息咁样吓。咁啊，即係相关呢啲信息咧，就讲俾

0: 翠女士聽佢買到嘅嘢咧，就係進口嘅嚇，咁所以佢亦都唔好懷疑啦。咁直到今年七月份啦，當地公安係破獲就呢單案，咁翠女士先知道原來自己買嘅呢一款標榜係澳洲原裝進口嘅產品，竟然係廣州工廠代工嘅國產商品。咁啊，犯罪嫌疑人咧就喺廣州一家嘅代工嘅工廠入邊咧去生產呢個保健品嚇，咁然後再委託浙江嘅一個包裝廠生產包裝等等。咁啊，根據嫌疑人嘅交代啦嚇，咁啊，國內消費者咧對進口保健品嘅天然信任嚇，既可以減少廣告成本，又能夠提高呢一個客單價嚇，獲取更高嘅利潤。咁啊，为包装进口身份啦，咁据讲佢哋嘅犯罪团伙啦，咁啊，首先喺澳洲注册咗公司，咁啊挂住吓呢一个诺菲丽商标，吓标称咧就系澳大利亚销售同生产公司地址，实际就同呢个品牌系冇任何嘅关联。佢哋嘅商标、产地证都系委托中介代办，吓咁啊。商标净系使咗唔使4000蚊就搞掂啦，咁仲有个咩产地证花费咧就大概10万到咁样，咁啊最后咧佢哋呢个团伙咧就喺香港方面注册咗一个空壳公司吓，咁啊租用咗信箱作为一个注册地址吓，咁系冇实际嘅办公场地同埋人员嘅，咁啊借助咧香港金融中心嘅一个便利嘅运输条件吓，跨境电商嘅呢一个一个业务啦吓，咁啊亦都系。完成咗呢一个合规嘅包装啊，咁啊为伪装呢一个进口身份啦，咁啊据港团伙咧将国内生产嘅产品咧先出口到香港，再转运翻内地保税仓去发货吓，咁即系话咧系一日游吓。掟个弯就可以转一种身份嗰种咧，嗱咁啊喺监管打击之后咧，调整为喺香港滞留数日之后空运入境蒙混监管，咁啊申报嘅时候咧，仲将违规成分啦改换为常见合规嘅品名啊虚假申报，最终形成咗国外做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吓保税仓发货嘅假洋牌黑灰产业链。系啊，咁啊，包装身份之后啦，咁呢个团伙咧又趁机做势啦，吓咁啊，即系邀请一啲外籍嘅 model 啦，喺国内咧去拍摄一啲宣传嘅视频啊，虚构呢个海外研发嘅背景。咁啊，睇翻亦都有相关嘅一啲视频啦，吓亦都宣传讲到啦，入边有一个外籍人士就以专家嘅身份去出镜吓，咁啊介绍咗就话呢个产品如何怎样咁样吓。咁啊，亦都即系虚假咁去即系造假咗一啲嘅奖状啊、证书啊、咩专利啊咁等等呢啲咁样嘅文件啦、啊、或者系物件啦、啊，然后咧就系误导我哋嘅消费者咧去进行选购咁样。咁啊，目前啦吓呢一个产品已经全部系扣押噶啦吓。咁啊，警方提醒消费者吓，咁啊购买保健品嘅话咧要仔细甄别吓，唔好轻信吓嗰啲不实嘅宣传啊，跌入到呢一个消费陷阱吓。OK， 咁啊，睇下大钟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5: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4: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做好1130，防蚊灭蚊你最醒。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点啊，罗伯妹？换咗呢隻奶呢，啲咖啡会唔会香浓啲呢？
0: 几好几好。
6: 改良咗之后希望会多啲客人啦。
7: 阿全。
6: 啊， 又系啊，德叔，我入去避一避先吓。你阵间咧就话我出咗去送咖啡未翻。
0: 全哥你，
7: 咦，得个萝卜妹你一个人嘅，阿全呢？
0: 哦，系啦，德叔，你揾前哥啫嘛。
7: 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小区又开展呢个灭蚊大行动，咪大家嚟大扫除。佢上两次呢都话忙，冇参加。啊，仲有啊，叫佢做好1130啊。
0: 1130?
7: 嗱，呢一张系宣传单，叫佢呢一定要照住做好佢。
0: 哦，等我都嚟学一下。放心啦，德叔，我一阵见到钱哥，我会向佢讲㗎啦。
7: 哎呀，唔该晒你啊，萝卜妹。我去通知呢其他嘅商户先。
0: 哦，好啊，德叔你望望啦。钱哥，钱哥，出嚟啦，德叔罩我啦。
6: 哦，走咗啦。
0: 德叔佢嚟叫你参加灭蚊大扫除咋。都唔明点解要纳埋呀。
6: 个个礼拜呀都要灭蚊，真係好烦㗎。我唔使做生意咩。嗰啲灭蚊剂嘅味道啊，啲客人闻到啊都想掉头走啊。呢排生意都已经差㗎啦，仲赶客我听执笠囉。
0: 坐喺你个知硬系觉得走神唔追随都唔系几舒服㗎，我走啦。
6: 咁快走，饮杯咖啡先啦。
0: 唔饮啦。
8: 天气一热，啲蚊就越嚟越猖狂。我寻晚喺个厅咧坐咗一阵啫，就咬到我成手红包。阿萝卜妹啊，你超市咧有冇嗰啲强力嘅蚊怕水啊？
0: 防医啊，你唔好净系靠蚊怕水啦。德叔话要灭蚊呢，就要先清积水。
8: 清积水，我日日清噶啦，仲要点清啊？
7: 阿芳啊，
8: 阿德叔啊，
7: 你啊清得唔够彻底啊？
8: 吓？
7: 1130呢你又有冇做好啊？
8: 113011:30
7: 梗唔係啦。嗱，呢一张宣传单呢你又要好好睇下啦。
8: 睇过。
0: 嗱，1130呢当一个一就係一份证。每日呢用一份证检查一下氧气畅气同埋化验口。然后呢就要刀啊化盘喝盘嚟呢瓶瓶罐罐嘅积水。
8: 係喎。花盆托盆真係冇留意喎。哎呀，可能就係呢度养咗蚊呀。
7: 蚊虫呢最鍾意喺呢啲咁嘅积水度生蛋嘅。你唔倒咗佢嘅话呢，咁等于呢开个蚊虫嘅托儿所。咁第二个一呢就係、是、每个星期一次卫生大扫除。
0: 三呢就係、是、每日用3分钟去排查一下啲蚊虫嘅滋生地。
8: 哦，咁每日用少少时间嚟防蚊灭蚊又唔难嘅。
7: 冇错，我哋嘅目的呢就係、是、要做到零蚊啦。
8: 哦，原来1130係咁嘅意思。得得得，冇问题。
7: 咁好啦，我呢继续去派传单教大家呢1130啦。
0: 拜拜德叔。
8: 拜拜啦吓。
0: 防医啊，防蚊灭蚊可要平时走㗎。
8: 其实咁样呢摊开嚟做呢又唔係好麻烦嘅。
6: 早晨啊。
0: 早晨
8: 我想传啊。
6: 係啦，方姨啊。近排呢都唔见你嚟我呢度买咖啡嘅。
8: 上个礼拜啊喺你度买杯咖啡，等过一阵呢就俾啲蚊呢送咗我2个包包啦。你知啦，俾蚊咬咗可大可小㗎嘛。万一患上登革热或者机孔肯亚热啊，真係好大镬啊。
6: 冇咁好彩嘅。
8: 咪啦，街角嗰间旺记嘅咖啡都 OK 啫。而且啊，间店啊干净企理，都冇蚊咬我。哎呀，够钟啦，我去买杯咖啡上班先啊。
6: 哦，喂，你
0: 喂，钱哥，
6: 你
0: 开咪开到佢入神啊？
6: 哦，冇啊，萝卜妹。
0: 唔伸手买啦，我都开到啦，系德叔刘海子嘅灭蚊1130线线蛋啊嘛。
6: 阿萝卜妹啊，你话啦，我到近排生意咁淡，会唔会唔系我选嘅奶有问题，系同啲衰蚊有关呢？
0: 十成十啦，你害你啲苦鬼族，太清楚入面连啲蚊 BB 开始有理有去，佢会付出好多蚊出嚟噶，你个知啊，做唔开蚊豆喎。
6: 啊，又系喎。
0: 你，我同你即刻换晒啲衰佢， 而后呢，你每一压就用一分钟嘅时间，请人嚟积水啦。
9: 嗯，
7: 阿全啊，
9: 哦，阿德叔，
0: 德叔，
7: 我人啱先咧巡下你嘅后巷，喂，有几个烂水桶啊放喺度，全部咧都系有积水嘅，养蚊咧养到啊蚊山蚊海啊。
9: 吓，咁恐怖？
7: 都话咧要一个礼拜搞一次大扫除，你次次咧都吞扑嘅。
0: 梗系啦，人咧开始要带扫除，你又唔够啊！啲蚊仲唔作对，肥晒你啲毛。
9: 唔怪得啲蚊咁多啦。阿德叔啊，今个礼拜六咧，仲有冇灭蚊行动啊？
0: 仲等到星期六，佢就即刻去行动啦，倒晒啲积水佢先啦。
9: 哦。倒清翻。倒清翻
10: 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0: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 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5: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八月十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教育、公共卫生和耕地保护等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西迁精神全面。

0: 改革，同时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育人理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另外要压紧压实蚊媒传染病防控责任，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防控，盯紧商超、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专项整治，全域清除蚊虫滋生地，科学开展消杀作业，同步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引导群众养成卫生习惯，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会议仲专题学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要求严守耕地红线，压制耕地非农化，严控非粮化，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推进耕地集中整治，结合全域土地整治，8000万公顷科学优化耕地布局，兼顾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双向发展。
1: 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载重吨油化船六号船顺利下水，由一艘高品质深绘造船舶驶向江海。据了解，该艘油化船总长103.88米，型阔19米，型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航速10节。船舶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驰骋全球海域开展运输作业。在技术配置上，该船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潮流，搭载先进电力驱动系统，配置两套全回转舵桨推进器及一套手侧推，操控性能灵活可靠，能够承运燃油、生物燃料、甲醇等多种液货。同时该船兼顾运输效能和绿色环保，契合航运产业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据了解，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船舶建造领域，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升级，不断攻克绿色船舶建造关键技术，打造一批性能优异、环保高效的优质船舶产品。今次7700载重吨油化船六号船顺利下水，既是企业建造能力的又一次实践检验，亦都是我区造强船舶修造、海工装备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0: 近日国内铁路最大直径丹湖盾 TBM 深管六号在深江铁路六标段顺利始发，它的始发标志着深江铁路工程建设正式进入快车道。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000米，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跨越珠江口，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和江门五座大湾区城市，全线共设深圳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站七座车站，其中西丽、深圳机场东为地下站，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为高架站，江门站为地面站，西丽站纳入西丽至光明城项目建设，另结合广珠城际中山站至深江铁路深圳方向联络线引入，对既有中山站进行改扩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江铁路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大湾区城市间的空间距离。
1: 走进汇城街道城南村，规整有序的沿街商铺，干净通透的村内巷道，布局合理的公共停车场呈现眼前。作为城中村，该村紧扣广东省8000万公顷第三批典型村培育工作要求，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提质，用心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如今走进城南村，可以见到空中蜘蛛网线缆全面规整，村内主干道旧貌换新，新建一处拥有47个车位的标准化公共停车场，327条闭塞冷巷全部打通，216处巷道沟渠完成提质升级，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方位重塑村庄整体风貌。其中主干道外立面改造覆盖70余间商铺及农房，同步配套打造小微绿地景观，全域推进巷道修复同明渠改暗渠项目， 将水泥井角

0: 盖，换为球木柱铁井盖，并加装300余套四防装置，彻底根治巷道积水、蚊虫滋生、沟渠异味等患疾。新建停车场配套绿化休闲区域，既畅通了消防应急通道，亦都为村民增添了休闲的公共空间。接下来，城南村将持续巩固典型村创建成果，常态化管护基础设施，拓宽金产业、物业征收渠道，持续深化精细化乡村治理，以实干推动8000万工程为民实效，走心走实，打造城中村振兴示范样板。
1: 今年暑假，新会团区委积极响应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北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3年行动部署。截至7月，已组织114支队伍，近2000名大学生投身实践。一批大学生突击队用青春创意点亮乡村风貌，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其中实践队赴江门新会双水镇豪山村开展乡土文化实践，通过实地走访，将将军家庙、御赐华庙、灰阁、三眼井等古迹，梳理晚清海防名将张其光将军生平、宗族壁画等历史资源，全面摸排古村文旅发展短板。实践队整合村内历史遗传，提出打造将军文化 IP 特色文旅、闲置古建活化引流等发展建议，并为古村串联核心文保点位打造规划专属游览路线，以青年智慧助力豪山村文旅提质。另外，实践队仲聚焦新会陈皮、葵艺、鱼灯等新会非遗文化开展系列文创设计，通过走访非遗工坊、陈皮产业基地，专访本土匠人，深挖陈皮、葵艺等本土非遗文化内核，原创设计非遗 IP 形象、文创明信片及文旅宣传手册等作品。同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成果，设计文旅导览内容，优化旅游路线规划，以创意设计赋能地方文化传播，以青春创意助力新会侨乡工艺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
0: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8000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末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2: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真、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2: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用，效益倍增，让真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2: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冇错，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生活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喺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嘅侨都老味道。
6: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嘅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嘅种植基地。搭建產品的溯源體系，歷史上我們大友還先後被評為了全國出口創匯的先進企業、中國五百強食品製造企業。
5: 最新一期《生活優品》播出時間為8月12日11點到12點，8月15日17點30分到18點30分，8月16日14點到15點，推廣新匯名優特產，講好新匯產業品牌故事。《生活優品》歡迎大家收聽。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友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升级。大友一开业呢，是由许鸿章、许旭章两兄弟经营。虽然许旭章是懂得张元业的业务技术，但是技术力量仍然都是有所不足。后来他们两兄弟就发觉调成的生产师傅邓文钦的技术十分之出众，因此就用重金礼聘了他过来，并且还分了一些红股给他，以巩固他尽心竭力为大友服务。当许鸿章过了身之后，虽然后继有人，但是业务之上还是需要得力干将。后来许达廷辅助许鸿章的幼子许朝满继续经营下去，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大友掌握有生产工人七名，管理人员五名，而在抗战时期银纸贬值，粮价暴涨。大友为了安定工人的情绪，大友当时因时度到巧思一计，采用以粮食为工资基础，当粮价暴涨的时候，随着当时粮价而去进行发工资，令到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咁工人生活有保障啦，就会更加之卖力为大友赚钱。而喺嗰个

时势，好多将员年底都系有所亏损，而大友则系年中有盈余。唔单止股东有红利可分，而且对嗰啲得力嘅干将工人亦都发放一定嘅奖金，俾佢哋过个肥年。多则就50，少则都有10蚊，以资鼓励。而喺出年开市嘅时候，必定都会请各位工友去春茗设宴招待各个股东亲属以及业务上有重大联系嘅商号，以及邀请社会名流同埋知名人士等等，盛况空前，年年如是。佢嘅目的一方面为咗加强业务上嘅联系，同时亦都为大友招牌起咗好好嘅宣传作用。嗱，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1956年嘅2月份，嗰阵时公司合营高潮，由大友、合生、冯益、厚记、童真、同信隆、合利等7间厂商以及部分嘅酱源零售商贩组成咗公司合营嘅大友梁果厂。咦，7间厂商合营之后嘅大友梁果厂又将会有啲点样嘅变革呢？喺人事上、产品质量上，又或者外包装上，会唔会有歧义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源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面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

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前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

0: 唔使唔使，全军，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 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
3: 县太爷升堂一睇，原来是济公同个老板争执。咁啊，济公啱啱帮忙办完件案，而家又翻转头，个县太爷咧又有啲奇怪，咪就问长老究竟咩事，又要上公堂论理呢？大人啊，我同你捉咗个十恶不赦、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嘅人俾你处置啊！我要为死者伸冤，为人间传正气。跟住济公摊开手掌，怼埋县太爷面前。个县太爷一睇，上边写住侵吞酒楼、奸杀少女，罪大恶极。县太爷一睇就心中明白，就问啦：老板，依家有人告你侵吞酒楼、奸杀少女，你要从实招来噃。老爷，小人是个老实买卖人，人人都知噶啦，我怎会做出啲咁嘅事啊？济公就喝咗句：你呀、啊，你呢个狼心狗肺之人，仲唔肯招认啊？我问你啦，点解头先你一两银买只狗翻嚟啊？人家开价一吊钱，点解你俾十倍价钱咧？你讲，你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咧。我问你啦，孔小鸾系点死噶？你讲。嗰、那个老板一听到，面色都变晒。济公又话：老爷啊，佢再唔招工咧，你用大刑伺候。我睇下佢点得。县太爷就下令夹棍伺候，两边衙役就嚟拉个老板。呢回个老板就惊啦，就只好一五一十供认出嚟。原来呢个老板叫做董全，佢本嚟呢同个好朋友孔四交情深厚，两个就结拜为兄弟嘅，两个就夹粉开咗呢间酒楼。孔四就有一个仔一个女，后尾呢孔四得个病，臨死呢就交代董全：你我是一场兄弟，兄弟如手足，我死之后呢，呢间酒楼就拜托你嚟照管啦。唉，我家孤儿寡妇，就全凭你嚟照应咯。

泉一边喊一边讲：唉，兄长，你安心养病，万一真系有乜长短，唉，你放心啦，我一定会照料阿嫂同侄儿侄女嘅。无奈孔四就真系一命呜呼啦。嗰个董泉呢，就一手办理丧事。咁孔四嘅老婆，一个女人家边度会做生意噶？成间酒楼就由董泉一手经营。知呢个董泉，那系个无耻小人。佢将酒楼嘅收入袋晒落自己嘅袋，每个月呢就求其攞啲多银两去俾孔家嚟到维持生计。孔四呢有个女叫做孔小鸾，啱啱16岁，小姑娘生得十分美貌。那个董泉乃是个酒色之徒，见到孔四死了，家中孤儿寡妇容易欺负，他不但占了人家间酒楼，还想将结拜兄弟的女都占埋。有一日，董泉就拿银两去孔家，啱啱孔夫人就带埋个仔出咗街，只系剩翻个女喺屋企。嗰个董泉兽性发作，要强奸孔姑娘。个孔小鸾就判死不从，走咗出嚟后院。董泉就死命追住嚟，孔小鸾一急就跳咗落井自杀死咗啦。啊！个董泉呢，佢装作冇事一样，即刻翻翻铺头。嗰晚，孔夫人翻到屋企唔见咗个女，就揾人去话俾董泉知。个董泉呢，仲装模作样，亲自带人到处去揾啊！一直到第三日，喺孔家后院嘅井度捞到孔小鸾嘅尸体。咁孔夫人呢就以为个女梗係打水淋花，唔小心跌咗落井浸死咗。咁呢件人命案就此了结咗啦。董泉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甚案理得。世上嘅事呢，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头先呢济公要呢个董泉出1-2银嚟买一隻狗，咁佢梗係唔肯啦。后尾睇见济公手掌心上边写住侵吞酒楼奸杀少女罪大恶极，吓到个魂魄都冇埋。哎呀，呢件事冇人知㗎，点解呢个和尚会知道嘅呢？作贼心虚，佢就怕得罪济公，故此呢济公吩咐佢出1-2银买一隻狗，佢亦都照办。至济公仲唔肯放过佢，借意就拉佢上公堂打官司。济公一心要为枉死嘅孔小鸾伸冤，呢件神不知鬼不觉嘅冤枉事就俾济公揭穿咗啦。个县官一听完董泉嘅公状，就吩咐将董泉锁入监仓听候处置。咁济公了结咗呢件案，县官就十分感激，就留济公喺度住咗2日。咁话分两头，而家又讲翻个陈亮、雷鸣啦嘛。两个呢就离开济公之后，顺住大路一直向住曲州府嗰边去，行到日落西天，见到前面有个市镇好大嘅，有客栈、饭店、各种铺头都齐全。两个人就搵咗间客栈住，食完饭啦，两个人唞咗阵就上床瞓觉。今日行咗一日路，前两日呢又踎咗两日监仓，两个人就确实好攰㗎啦，一脱咗衣服攞上床就瞓着咗啦。第二日一早，雷鸣就醒先嘛，咦，乜个条裤唔见咗嘅？佢就大声嗌陈亮：喂喂，兄弟，你系咪着错裤啊？攞咗我条裤去嘅？陈亮呢嗰阵都未曾瞓醒嘅，懵懵松松打咗个喊落：哎呀，喂，你做乜啊你啊？你发开口？

梦啊你啊，边个攞你条裤啊？咁啊奇啦奇啦，我条裤唔见咗啊！唉，你揾真下先啦、成日你都系擘大眼赖尿嘅你，你条咁嘅裤，唉呀，掉喺街边都冇人执啦，我身衣服都冇人偷啊，边个要你条裤啊？系咯，我真系唔见呢条裤啊！陈亮就捽下捽下双眼起身啦嘛。诶、欸，喂，我条裤咧，明明放张凳度噶，点解唔见埋嘅？两个人一齐就跳起身嚟去揾裤，啊奇啦奇啦，啊乜嘢都喺晒度嘛，嗰件衫、包袱、银两都冇少啊，单单啊唔见咗条裤，啊死啦死啦，啊唔见咗第二样都好话为啊，冇条裤啊点出街见人咯？想话叫老板嚟到追究。哎呀讲唔出口啊，两个大只女女啊唔见咗条裤啊，咪笑得人哋大牙。冇办法啦，两个人匿返上床大声嗌伙计伙计。伙计就入嚟问客官有乜吩咐啊。哎伙计啊，哎你帮下忙咩，同我哋去对面买两条裤返嚟，喂买两条大条呢个新正呢个价钱不论啦，入去之后返嚟啊。那个伙计一听啊，咁啊真系巧喎！啊，你哋想买裤啊？啱啦啱啦，头先啊，前面房有位客人攞两条裤叫我去卖喎、啊。不过咁啊，佢话最少要卖12银一条、啊，少一文钱佢都唔买。啊，我仲以为佢发癫嘅添，一条裤点卖得12银噶？知依家你哋两位咁急要买裤，哎，系咪我攞过嚟俾你哋睇睇啊？嗱，睇你啱唔啱啊？好啊好啊，快啲攞嚟睇睇。过咗一阵间。那个伙计呢就真係攞住两条裤入嚟呢。陈亮雷鸣一睇，哎呀，分明係我哋嘅裤。两个就不约而同一起跳起身。那个伙计呢就见佢两个淨係着住条底裤啊，琴琴声每人抢咗条裤嚟着。那个伙计就莫名其妙。哎，客官啊，佢要12银一条㗎嘛。喂，咁你哋系唔系买㗎？如果唔买就除返落嚟我还返俾佢㗎。如果要买呢就要交银两喎。买我哋买，你带我哋两个去见嗰人呢，当面交银两俾佢。雷鸣已经一肚气啊，你偷咗我条裤啊，我仲俾银两你啊，我打穿你个头啊，真啊。伙计呢就带住佢两个去东边嗰间房，都未有耐行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喺处闹。啊，呢个伙计啊真系啊。叫我卖两条裤，即咁耐都唔返嚟。哦，唔通卖裤嗰两个无赖唔肯俾银两啊？雷鸣听见就更加火滚啦，几步脚就行上前，一推就推开道门撞入去。只见里面有个大汉翘起双脚，摊喺太师椅度，一身短打衫裤，样子生得十分潇洒，国字口面。粗眉大眼，白白净净，满面笑容。雷鸣一见到啊，咔咔声笑上嚟，哈哈！啊乜原来系你啊，你个瘟神！你话几年唔见面，啊乜捞到咁霉啊？好偷唔偷，连我条裤都偷埋去啊！哈哈哈哈，三个人哈哈大笑。原来呢呢、这个大汉姓刘名垂，刘垂一身好本领，特别系嗰手轻功，嘿，真系身轻似燕，故此人人叫做踏雪无痕刘垂。即系话呢，佢喺雪地上行走啊，连脚印都冇留低咁厉害嘅。知个刘垂呢，虽然生得斯斯文文一本正经咁嘅样。但是他是最喜欢讲笑中的撚化人的嘛。他亦都是在玉山县凤凰岭杨明屋企参加个群英会，36人结拜为兄弟的。他昨晚呢才来到客栈住，啱啱就撞到陈亮雷鸣两个，他是有心撚化他们嘛，就将两个人的裤呢就偷了，又叫伙计攞去卖返俾他们。而家三个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陈亮就问刘瑞点解会嚟呢度，刘瑞就话
阳明大哥咁耐冇翻屋企，杨伯母十分挂念，故此就叫我出嚟揾杨大哥翻去啊。嘿，咁又唔使揾啦，佢前日翻咗屋企咧，就快到家啦。跟住陈亮又讲起话云龙为非作恶，毒镖杀兄弟嘅事。个柳穗咧听完就咬牙切齿，嘿，嗰咁忙恩负义嘅人都有嘅。杨大哥派绿林帖开群英会嚟到成全佢，仲教佢飞镖，哈，佢居然咁狠心，恩将仇报要下毒手杀杨大哥。呢种咁嘅人，我如果见到佢，我一刀杀咗佢。三个人倾咗轮偈，一齐出街搵间酒楼食饭。柳穗就话啦：喂喂喂，咁耐冇见面，不如一齐一处住两三日，大家欢聚一番咧。陈亮呢又谂住呢度离曲州府好近，济公又冇限期赶到，嗰个和尚呢梗系周围咁逛，到处打抱不平嘅，喺呢度住两日亦无所谓。陈亮就应承咗啦。咁啊，三个人食完饭呢，又一齐去游下风景。行到郊外，忽然间见到路边有个人想上吊嘛。那个人一边在树丫度绑绳，一边就吟吟沉沉喺处讲：苍天啊苍天，呢回真系苍天冇眼，神佛不灵，赶到我绝咯。陈亮三个就飞快行到埋去挨住：喂喂喂，朋友，天大事都唔使自寻短见啦，坐落嚟，将你嘅事讲俾我哋听，或者我哋能够帮下你手呢。嗰个人呢就将缘由一一讲出嚟。呢个人叫做严文华，自幼呢学画画㗎嘛。只因年年饥荒，又时逢乱世，兵荒马乱，无法为生，就只好带埋老婆曹氏同埋个女穗姐，一家三口就嚟到北新庄居住。每日就出去帮人画画，嗰个严文华呢画得手好画嘅，故此呢亦有啲人帮衬，亦勉强维持到两餐。有人佢去咗附近吴家堡嗰个地方，吴家堡个庄主呢就叫做吴坤，见到严文华画画画得咁靓，就问佢会画乜嘢画啦噃。哦，山水人物花卉飞禽我都会画。吴坤又问佢会唔会画钟馗捉鬼。哦，会，我都画过好多㗎啦。吴坤呢就叫佢画一张嚟睇睇，咦，果然画得惟肖惟妙，十分全神。吴坤就问要几多银两一张。老爷，只要一吊钱一张。吴坤呢就俾咗一吊钱佢，然后又吩咐个严文画：你今晚返屋企同我再画几张山水画，听日我派人嚟攞啊。严文华就满心欢喜啦，呢回搵到个好主顾啦。返到屋企呢就漏夜画咗几张，点知第日唔见啲人嚟攞嘛。严文华就諗住，唉，佢又冇落订银嘅，唉，算我白画系啦。过咗两日啦，忽然间个吴坤骑住马带住几个仆从嚟到啦。原来呢吴坤去曲州府饮宴，路过呢度顺便嚟攞画。唉，真係好衰唔衰，俾佢撞到正我。叶文华个女穗姐正喺住帮佢父亲磨墨，个吴坤一入到嚟，哇，眼都定晒，呢个姑娘咁靓嘅。一问就知道是严文华的女，她即刻起了不良之心，她大赞严文华的山水画画得好，仲同严文华商量：不如我哋两家合伙开间画画铺咧，我出银两做铺位装修，嗱，你画画，每幅画我哋三七分账。严文华就梗系欢喜啦，有间铺位喎，生意一定好得多㗎嘛，价钱亦可以收返高啲㗎，咁俾三成佢，自己有着数，所以当时就应承咗啦。咁真係开咗间画画铺。

0: 好叫做古方阁，前边是画画铺，后边是住家，开张了两个月，生意十分好啊。严文华心中十分感激那个吴坤。昨日呢，吴坤呢忽然带着一对随从来到画画铺，他说有事要入城，要将一个用铁锁锁住的盒呢就放在画画铺里，叫严文华小心保存，还说这个是首饰盒来的，里面有金额两对，金耳环四只，还有几十两黄金，因为怕路上带着不方便，即一阵间就回来拿的了。吴坤是东家来的，东家吩咐严文华点敢说不肯啊。又见到这个是铁盒来的，又有把大锁锁住，严文华呢就胆战心惊，将这个首饰盒呢就放在床头里，还找棉胎盖到实。严文华就胆战心惊，半步都不敢行开。点知呢，一直到挨晚，阿哥吴坤呢仲冇翻嚟攞喎，搞到严文华就成晚冇瞓到看到实。一直到天光啦，吴坤就带着一帮人嚟攞翻呢个首饰盒啦。一打开把锁，咦，里面空旷旷，乜都冇嘅。嗰、那个严文华当堂吓到魂魄都冇埋，吴坤就喺处破口大骂：呢件事点收场呢？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好方便，
6: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5: 揸车咪行路中间，
6: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5: 红灯停绿灯行，
6: 十字路口等一等，
5: 唔顾安全抢时间，
6: 零阵电门都严慢，
5: 遇上塞车搏命逼，
6: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5: 车祸如虎要牢记，
6: 冇着命再当义气，
5: 交通规则要遵守，
6: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1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发布14批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共收录575项数字化产品，涵盖精益生产、设备管理等多个领域，为我市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纳入清单的575项数字化产品中，既有服务企业、生产、仓储、财务等领域的技术应用，也有针对园区管理的平台系统。提供产品的服务商除了江门企业，还有来自省内深圳、珠海、中山以及上海

0: 从中国国航获悉，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于12日15时许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泰国总理阿努廷11日下令制定新的枪支管制法案，并冻结3种类型的枪支许可证。在内阁会议上，阿努廷指示相关部门加快起草新的枪支管制法案，还指示内政部和泰国国家警察总署暂停续签3种许可证，购买枪支或弹药的许可证，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许可证，和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我送翻罐靓嘅普洱俾你啊，可以消脂减肥噶。
3: 首先咧就多谢你，然后咧我就同你讲啦，饮茶饮得多饮得耐咧就唔代表可以减肥噶。
2: 唔系啊嘛，普洱茶可以消脂，好多人都系咁认为噶。
3: 饮茶咧就唔可以减肥嘅，因为饮茶改变嘅咧只系消化过程，而唔系消化结果。虽然饮茶之后会饿得更加快，但系人喺食饭嘅时候摄入嘅能量咧就并唔会因此减少嘅、哦，咁又谈唔上减肥啦。嗱，任何以茶为名义嘅减肥降脂产品都系同茶本身冇乜关系嘅。就茶本身嚟讲啦，除非每日饮过多嘅浓茶，令到人精神亢奋，冇办法瞓得入去。借此咧就增加人体嘅基础代谢，从而喺一定程度上边令到你觉得你自己轻咗。但系如果以饮浓茶嘅方式嚟减肥，效果咧其实系微乎其微嘅，而且咧仲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所以咧就唔系好建议大家咧就拣饮茶嚟减肥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系日茶品饮嘅佳品。佢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嘅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咗新会金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干荷叶1克、干山楂3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嘅开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嘅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

0: 全神先。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3: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1: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3: 推动私前、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5: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7: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5: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
7: 音乐旅程。
8: Music Travel Love。

鍾意許藝嘅作品，就好似一場奔赴山海嘅一種遠行。嚟自佢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遠航》啊。當旋律鋪開嘅時候啦，就好似可以見到天際線上邊染出嘅金色光芒啦，又或者海風迎面而嚟嗰種嘅感覺。原來我哋嘅生命本身就係一場向住遼闊嘅奔赴啊！呢一首作品是出自許藝時隔六年的專輯《無盡光芒》當中，製作的團隊有著一個共識，是要真實地還原現場感，所以他們放棄了複雜的樂器疊加，每一個樂手只是演奏一軌，令到整首歌會有一種自細 live 現場的呼吸感。當然其實許藝的音樂理念他會有一個習慣的，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随时去记录灵感，在做录音的时候在他看来就应该好像花一样，是一个慢慢绽放的过程，而你可以从中找到最从容的状态，可以令到自己最放松的感觉。

0: 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983
10: 生活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12%
14: 的阳光，折射呈现。
15: 27.24度，
14: 玻璃幕墙，光影
15: 藏龙，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原则上咧，我哋去旅行啦，或者系住呢个酒店啦，追求应该系属于一种好舒服啦、好方便啦咁样一种嘅状态嘅。咁但系其实咧，都可以系因为住一个嘅即系酒店啦吓、去体验另一种嘅可能会比较艰辛啦，或者系挑战下自己极限咁样一个可能性。嗱，今日咧，我哋嘅城市影像咧所介绍嘅呢一个宾馆啦，就唔系话图好普通嘅宾馆，即系随便可以打一架车就可以去到舒服咁样躺平嗰种嘅状态，而系咧你可能要攀山涉水啊！点解要咁样咧？就咁今日咧就尝试未必一定我哋嘅人生清单里边去煮住，咁只不过话吓间中可以开下眼界，原来有啲人系咁样去寻找呢种嘅旅游体验噶、哦。嗱，话说咧，呢个系属于欧洲方面啦吓，海拔咧就系最高嘅宾馆。佢唔单止系即系订个房咁简单嘅，咁因为佢本身咧就系一场咧好硬核嘅呢一个嘅登山挑战。咁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吓，属于呢一个嘅即系欧洲之巅嘅山屋，佢名叫做系玛格丽特山屋。咁佢就係坐落喺意大利同埋瑞士边境嘅呢个玫瑰峰嗰度㗎。海拔呢就係高达4554米。睇下先，好似係同呢个玉龙雪山嗰度差唔多係咪4000几米高。咁係属于欧洲海拔最高嘅山间庇护所嚟㗎。咁因为呢其实佢唔係话即係普通嘅呢个酒店，而係呢就係始建于1893年。咁最初呢就係为登山者呢提供呢个避难所嚟㗎。咁并且用于呢个科学研究囉。咁依家呢佢既係属于登山者嘅驿站，咁亦都係一个功能齐全嘅高山科研站嚟㗎。咁甚至呢就係拥有欧洲呢海拔最高嘅图书室添。嗱，点样去抵达呢一个嘅即系山谷啦？咁其实咧，要抵达呢个山谷本身就系一次咧完整嘅徒步体验。咁通常咧可能需要2日嘅时间，即系唔系话喺度住2日，而系去到嗰边住嘅话，前期咧需要2日嘅时间去攀登呢个高峰啊。首先第一日咧就系从呢个山谷嘅小镇啦，乘搭呢个缆车，咁去到达呢一个海拔咧就系3275米高嘅呢一个嘅即系驿站嗰度，咁接住咧就系徒步啦，咁再前往呢一个海拔咧3647米嘅一啲嘅山谷嗰度咧去过夜嘅，咁系为咗咧适应咧就系高海拔嘅环境啦。咁第二日咧，先至可以系从呢一个嘅3000几米高海拔嘅呢个山谷出发咯。咁最后一段路咧，系属于冰川覆盖嘅呢个区域嚟嘅。咁需要咧就系结组前行，并且要配备呢一个冰裂缓

有啊，呢、這个装备啊。因此咧，强烈建议咧就系、是、聘请呢个专业嘅向导啊，带住你去先就 OK 嘅。咁啊，最终咧就可以系抵达呢一个海拔咧就系4554米高嘅呢一个马格里特山谷啦。系啦，咁攀山涉水去到呢个山谷有咩嘅体验咧吓？咁其实呢一个嘅山谷咧提供就系最基础但系功能齐全嘅呢一个住宿嘅体验。咁但系咧就系、是、需要系做好呢个心理准备啊。咁主要咧就系、是、佢系属于多人间嘅呢个宿舍噶。咁一共有70个床位。咁虽然咧就比较拥挤噶啦，咁但系咧通常都可以保持干净嘅。餐飲方面都 OK 有嘅，咁山屋有餐廳咯，可以係提供呢個 pizza 啦、熱飲啦，同埋呢一個嘅即係熱嘅一個食品咁樣嘅。咁其實所有嘅食材咧都要靠直升機咧就係、是、吊住運過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價格不菲啦。一小塊面呢一個 pizza 可能就需要100蚊嘅人民幣左右。咁如果你胃口大啲嘅话，呢一餐都即係价值不菲啦。係啦，咁另外呢就仲有提及到呢个卫生间呢，因为呢度係唔会有呢个水冲水系统嘅，咁都係啲化学嘅寒池啦。咁用水方面呢就係、是、原则上係冇呢个供水嘅系统嘅。咁所以呢洗手呢就係、是、靠一啲嘅消毒液啦，煮饭呢都係用一啲嘅瓶装水咁样嘅。原来呢个山谷上面呢有 WiFi 㗎喎。咁对好多旅行者嚟讲，系咪有 WiFi 万事足咧？最紧要发翻个朋友圈啊嘛！作息方面，咁啊呢度嘅作息时间咧相当之早啦，系嘛？因为早餐嘅时间咧，通常就喺凌晨4:30至6:00之间。咁啊食完之后咧，就准备下落山噶啦，即系千山万水咁样擒上去吓。咁啊4000几米高嘅呢一个嘅即系宿舍，我觉得似宿舍多啲咧，不过床位嚟噶嘛。咁然之后瞓到。凌晨啦，即系其实朝早嘅4:30至6:00之间食咗个早餐就要落山。嗱，唔好以为吓呢个宿舍吓，佢价格都唔平咯。佢通常咧就系、是、大概150欧元左右，咁啊包含咧就系、是、早晚两餐嘅。咁啊，亦都有信息提到咧，就系、是、根据呢个房型同埋呢个季节啦，价格可能喺700-800到1000左右人民币度啊，即系人民币左右啦，系咪应该都可以接受咁样？嗱，其实呢个山谷嘅床位系有限嘅，咁啊，尤其喺夏季嘅呢个旺季啊，咁啊，需要咧就系、是、提前3-4个月去预订。除此之外，唔係話你就想住有錢就 OK 嘅，啱先提入到係攀山涉水2日嘅時間咯。咁所以你嘅身體都要係過硬嘅，睇下你身體條件嚇。咁又係海拔咧極高啦，高反就係常見問題啦。咁可能會出現呢一個惡心嘔吐嘅情況。咁建議咧要提前進行呢個體能訓練。咁登山嘅時候咧就需要放慢節奏。最佳嘅入住時間咧就是、夏季啦，咁主要係屬於呢個登山嘅季節，但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是、近年嚟咧，歐洲嘅夏季咧熱浪導致冰川咧融化加劇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呢個雪況咧變化快嘅，咁出發之前咧就係、是、冇必要了解最新嘅呢一個嘅路面情況。装备方面都有要求嘅，咁除咗常规嘅呢个徒步装备之外啦，咁最后一段嘅冰川路线啦，话需要呢一个嘅冰爪啦，或者一啲嘅其他工具啦、安全带啦、绳索等等专业嘅装备啦，咁并且咧就系、是、建议啦，由呢一个嘅向导带领先 OK 嘅。因为佢并唔系一个普通嘅酒店啦，咁所以咧就系、是、一次性嘅专业装备啦，同埋体能嘅一个登山活动嚟嘅。系啦，咁入住嘅条件其实相对嚟讲唔系话普通我哋喺地面上面住嗰啲酒店咁样吓，即系最起码方便啦，冇豪无华先啦。咁其实佢嘅条件咧略属于系比较艰苦少少嘅，咁各位接受嘅话可以系体验下呢一个嘅登山酒店吓，即系住到去4-5千米高嘅呢个海拔嘅呢一个嘅山谷上面去感受下即系人一世物一世

有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一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发布14批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共收录575项数字化产品，涵盖精益生产、设备管理等多个领域，为我市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纳入清单的575项数字化产品中，既有服务企业、生产、仓储、财务等领域的技术应用，也有针对园区管理的平台系统。提供产品的服务商除了江门企业，还有来自省内深圳、珠海、中山以及上海、青岛、南京的外地企业。进入夏秋时节，各类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随着七夕临近，新

为水果市场迎来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整体交易量持续走高。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受连续雨天影响，水果出货量有所波动，但天气转晴后销售迅速回暖，目前日常交易量已稳定在2500吨左右，周末可达3000吨以上，预计七夕节前夕将迎来首波高峰，日交易量有望突破3000至

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泰国总理阿努廷11日下令制定新的枪支管制法案，并冻结3种类型的枪支许可证。在内阁会议上，阿努廷指示相关部门加快起草新的枪支管制法案，还指示内政部和泰国国家警察总署暂停续签3种许可证，购买枪支或弹药的许可证，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许可证，和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做的？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

0: 惊你哋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哋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5: 节奏放慢，
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4: DJ Edmund

以呢兩日嘅高温咧，真係唔需要聽搖滾啦，都係身水身汗啊嘛！即係發覺咧，平時行路翻嚟翻工啦，即係大概都係五分鐘嘅時間啦，即係平時都會享受嘅，因為咧享受住晚風吹啊嗰種嘅感覺，散住步咁慢慢咁樣翻到嚟直播室咧，然之後開工去聽音樂咧，嗰個感覺係好正嘅。但係呢兩日真係完完全全感受唔到呢啲樂趣啊！即係一出門口喺屋企嘅呢個冷氣房一出嚟，哇！即係成事就反差好大啦，即係嗰酷熱感好強烈啦。咁然之後咧，終於係即係經歷咗呢個艱難嘅五分鐘咧，翻到嚟直播室又開始清涼嘅世界。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清涼感覺，但凡你步出咗呢個直播室嚇，咁去個洗手間都好啦，覺得哇嗰種酷熱感覺撲面而嚟，實在係太難頂啦！希望咧盡快啊落翻啲雨啦，係咪？聽緊嚟緊有呢個雨係嘛？即係平時會討厭落雨咁，但係當你去到咁高温嘅情況底下，我真係其實渴望落翻幾場驟雨、暴雨都好啦。咁希望講降温先啦。OK， 咁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九點之後嘅不期而遇，咁當然間呢個鐘繼續屬於你嘅點唱時間嘅，咁可以將你今晚上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分别系53772097、53772097。首先，明月就话啦，系咪啱先咧？喺我哋八点至八点半嗰个上半场啦，吓，即系全部都系大陆嘅城市民谣风啊。咁不如咧就系接住呢一个嘅即系感觉啦，听翻一首金志文嘅《远走高飞》啊。系嘅，确实系无时无刻都想住远走高飞。即系比比鼠，我谂呢个就系旅行嘅意义，我哋就好似候鸟咁样，边度舒服去边度啊嘛。

0: OK， 远走高飞，其实呢段时间身边应该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呢一个嘅，即係叫做安排吓嘛。即使自己唔係话咁方便都好啦，睇住呢一个嘅小朋友放假嘅份上呢，点都要抽返啲时间啦，咁即係要远走高飞一番㗎啦。好啦，跟住浅少会就话呢，今晚想听劇场版啦，咁但係发现呢，我係一个好多諗法嘅人嚟㗎。既想听马俊伟嘅《遥远的心》，又想重温一下第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激动嘅心情啦吓，咁啊又想听翻咧充满电影画面感嘅《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更想听何生你现场演绎嘅《多爱你一天》。嗯，请发挥一下你嘅五星级服务啦。
1: 当你收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永远咁离开咗你。离开了一个世界，但你不要伤心，就当我去了旅行。

我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佢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啦。

0: 嗰年嘅冬天，我就一个人嚟咗呢个陌生嘅城市，做一个过客。今日我又坐上咗飞机，翻到从前嘅地方，但系
1: 系啦，永远都系咁情深款款，永远都系咁温文尔雅。Stephen 马俊伟今时今日已经系成为咗一名嘅公务员啊，即系好正常上班西装革履嗰只。OK， 跟住我哋睇下阿庭少。佢話咧，即係尋日啦嚇，提起咗林隆璇呢個歌手，其實呢個名咧確實係好陌生嘅嚇、啊。不如何生你介紹一下啦嚇、啊。今晚嚟一首佢同李聖傑嘅代表作，你那麼愛他。其實講到林隆璇啦，我印象中佢係一個娃娃臉嚟嘅，所以成日就係感覺啊，佢咪好細個嘅。咁但係人哋係1986年已經出道啦嚇。咁啊，迄今為止咧就發表咗500首嘅歌曲啦，製作過50多张嘅专辑嘅，咁其实咧就作为歌手啦，佢亦都系有住呢个情歌王子之称嘅。咁代表作包括有陈万波嘅同 Vivian 周慧敏对唱嘅《留言》啦，以及系你今晚点嘅《你那么爱他》啦。咁但系作为幕后推手啦，佢都系为那英啦创作咗呢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啦，亦都为张信哲写低咗呢一首经典之作《难以抗拒你容颜》嘅。咁当然间啦，仲担任过张韶涵嘅演唱会嘅监制添，系啦，咁啊依家佢做紧乜咧？哦，原来都担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嘅副教授啊，好紧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大有凉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有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会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5: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4: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00到12:00，8月15日17:30到18:30，8月16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
4: 爱上下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7: 叔叔早上好，
6: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8: 剩下的打包吧，
6: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个你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8: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2: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继续是炎夏之中的强烈推荐，在冷气房里面听收音机。OK， 谁愿放手这位标榜自己不是陈奕迅，因为他是常永杰，他的声音真的相当之似神。回来我们九点半之后继续的点唱时间的。这个时候呢好好明他说呢这几日真的超级热啊，咁啊车间又唔通风，真的好难顶。讲真啦，咁高温啦，呼吸都系热嘅。喂啊，唔系系喂。是喂啊，你喺铁皮厂开工啦，饮多啲水喎，咁啊就算上半身唔着衫都好啦，咁大汗淋漓真係好辛苦，要保重身体。好耐冇联系啦，你几好嘛，佢想听返一首苏慧伦嘅我不是一个人住。是啊，喂你呢，這个你系边个啊，同埋点咗呢一首歌我不是一个人住。我成件事呢嗰、那个故事性呢就强烈咗好多。係咪坐等后续嗰啲

系咪熟口熟面嘅呢一首歌啊？我不是一个人住 ，OK， 嚟自苏慧伦。跟住阿权佢话：，唉，真系好攰啊，今日咁啊，想点下一首侧田嘅《命硬》听好。系咯，攰嘅，即系工作卷啦，呢个不在话下啦。加上个天，好似个广告咁，天都唔中意我，热到咁。

即系不得不咧，又再令我哋回味翻咧曾经童年时候嘅夏天。嗰阵时嘅夏天系青春嘅，充满活力嘅，阳光嘅，明媚嘅，开朗嘅，同埋咧开心嘅。但系依家咧，唔知点解，我夏天咧好似系渡劫咁啊嘛。OK， 佢翻嚟啊，我哋点唱时间啊，柠檬啊，用住佢一口咧就即系依家啲小朋友咧，其实讲粤语咧系有啲难度噶嘛，唔知点发音啊嘛。打字会好啲啦。咁啊，我因为本身呢首歌又唔系话咁熟嘅话咧，就好难去想象到啊。原来阿柠檬咧想点嘅系呢一首啊，方大同嘅《麦恩利》。

系咯，希望我哋嘅小朋友们可以系传承翻粤语，咁就真系建议多啲听电台啦。因为你睇短视频嘅话，多数会普通话啦，又或者系我哋本地嘅博主可能会用会成话啦。咁但系其实咧，想传承翻呢个标准粤语嘅话，咁都系听翻电台啦。咁 OK， 啱先方大同嘅麦恩利，呢、這个时间嗰位不知名嘅听众又即系发咗个信息过嚟，喂，寻晚听重播嘅时候咧，听到你话有人对我蛮好奇的咁样吓，边个咧？我谂佢唔系好奇，佢系我又唔知系咪好奇啦，佢系关心啊，即系有一段时间关心边个系消失咗，又成日会捕风捉影，话呢个系咪佢啊咁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八月十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教育、公共卫生和耕地保护等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西迁精神全面融入高中全流程育人工作，推行分层教学，适配不同学生成长需求，持续提升办学内涵，结合城市发展与学龄人口变化动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坚强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教学综合改革，同时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育人理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另外，要压紧压实蚊媒传染病防控责任，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防控，盯紧商超、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专项整治，全域清除蚊虫滋生地，科学开展消杀作业，同步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引导群众养成卫生习惯，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会议仲专题学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要求严守耕地红线，压制耕地非农化、严控非粮化，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推进耕地集中整治，结合全域土地整治，8000万公顷科学优化耕地布局，兼顾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双向发展。
2: 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载重吨油化船6号船顺利下水，由一艘高品质深绘造船舶驶向江海。据了解，该艘油化船总长103.88米，型宽19米，型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航速10节。船舶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驰骋全球海域开展运输作业。在技术配置上，该船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潮流，搭载先进电力驱动系统，配置两套全回转舵桨推进器及一套手侧推，操控性能灵活可靠，能够承运燃油、生物燃料、甲醇等多种液货。同时，该船兼顾运输效能和绿色环保，契合航运产业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据了解，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船舶建造领域，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升级，不断攻克绿色船舶建造关键技术，打造一批性能优异、环保高效的优质船舶产品。今次7700载重吨油化船六号船顺利下水，既是企业建造能力的又一次实践检验，亦都是我区造强船舶修造、海工装备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日，国内铁路最大直径丹湖盾 TBM 深管六号在深江铁路六标段顺利始发，它的始发标志着深江铁路工程建设正式进入快车道。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千米，计划

0: 2028年建成通车，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跨越珠江口，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和江门五座大湾区城市，全线共设深圳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站七座车站，其中西丽、深圳机场东为地下站，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为高架站，江门站为地面站，西丽站纳入西丽至光明城项目建设，另结合广珠城际中山站至深江铁路深圳方向联络线引入，对既有中山站进行改扩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江铁路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大湾区城市间的空间距离。
1: 走进汇城街道城南村，规整有序的沿街商铺，干净通透的村内巷道，布局合理的公共停车场呈现眼前。作为城中村，该村紧扣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三批典型村培育工作要求，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提质，用心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如今走进城南村，可以见到空中蜘蛛网线缆全面规整，村内主干道旧貌换新，新建一处拥有47个车位的标准化公共停车场，327条闭塞冷巷全部打通，216处巷道沟渠完成提质升级，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方位重塑村庄整体风貌。其中主干道外立面改造覆盖70余间商铺及农房，同步配套打造小微绿地景观，全域推进巷道修复和明渠改暗渠项目，将水泥井盖换为球木铸铁井盖，并加装300余套四防装置，彻底根治巷道积水、蚊虫滋生、沟渠异味等患疾。新建停车场配套绿化休闲区域，既畅通了消防应急通道，亦都为村民增添了休闲的公共空间。接下来，城南村将持续巩固典型村创建成果，常态化管护基础设施，拓宽金产业、物业增收渠道，持续深化精细化乡村治理，以实干推动8000万工程为民实效，走心走实，打造城中村振兴示范样板。
0: 今年暑假，新会团区委积极响应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3年行动部署，截至7月已组织114支队伍，近2000名大学生投身实践，一批大学生突击队用青春创意点亮乡村风貌，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其中实践队赴江门新会双水镇豪山村开展乡土文化实践，通过实地走访，将将军家庙、御赐华表、灰阁、三眼井等古迹，梳理晚清海防名将张其光将军生平、宗族壁画等历史资源，全面摸排古村文旅发展短板。实践队整合村内历史遗存，提出打造将军文化 IP 特色文旅、闲置古建活化引流等发展建议，并为古村串联核心文保点位打造规划专属游览路线，以青年智慧助力豪山村文旅提质。另外，实践队仲聚焦新会陈皮、葵艺、鱼灯等新会非遗文化开展系列文创设计，通过走访非遗工坊、陈皮产业基地，专访本土匠人，深挖陈皮、葵艺等本土非遗文化内核，原创设计非遗 IP 形象、文创明信片及文旅宣传手册等作品。同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成果，设计文旅导览内容，优化旅游路线规划，以创意设计赋能地方文化传播，以青春创意助力新会侨乡工艺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
1: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0: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

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
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抚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松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

0: 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二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十二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2: 今天粤西珠三角韶关清远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局地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介于35到36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坚持制造业当家，广东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突破，
1: 我省出台标准化工作意见，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广东做优特色精品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2025年绿媒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出炉，广州、深圳等6市成绩优秀。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7月同。

0: 增长81.3%，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当前正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搭建了制造业全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并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赛道，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动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台报道，
3: 在惠东丙源鞋业这家女鞋企业内，业务员正忙着将新品上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贴牌加工，但订单不稳定，没有自主定价权。2024年，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开辟了全新增长曲线。丙源鞋业经理傅家健：
4: 24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3: 作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惠东制鞋企业众多，同质化严重。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积极引进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制鞋业向智能化、品牌化转型。目前惠东已引进一家 3D 打印鞋龙头企业打造的 3D 制造产业园，预计今年10月投产。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义瑞：
5: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20-30台打印机。
3: 依托产业平台与惠东女鞋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惠东鞋业集群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变。2025年，惠东实现年产鞋9.3亿双，年产值435亿元。惠州市惠东县电商协会会长、惠东女鞋推广中心负责人庄生：
6: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惠东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五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3: 传统产业加速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培育新幼苗。近年来，广东大力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东莞、深圳两地共建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已逐步建设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近日已发布全国首个全站国产化 AI 眼镜闭环解决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7: 目前顺利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的是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
3: 面向广阔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赛道，不断迭代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这家半导体企业车间内，技术人员正精细调试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新品量产交付。从年初的310台设备增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持续扩容。 深圳市新海微电子有限公司。